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笨花村有4道街，前街、后街、套儿坊和向家巷。前街、后街是正经街道，套儿坊又窄又不直，依附于村子的后面，连着村北。向家巷像个勺子，夹挤在前街和后街的中间。向文成给向家巷画了一张地图，指着地图和闺女们说：看，咱向家巷就像人五脏里头的胃。套儿坊和向家巷平时没什么热闹，只在黄昏的时候才有几个小买卖人转悠着找生意。那个鸡蛋换葱的，那个打羊油的，那个卖糖酥烧饼的。前街街面虽然宽，但不临大道，便也少了许多热闹。笨花的热闹在后街，后街中间路南有个茂盛店，茂盛店变成了热闹的中心。不逢集的时候，过路的大车小辆要在茂盛店打尖住店，他们在大车店卸下牲口，让牲口在店中吃草，赶车人自己则在店门口买下咸驴肉，到茂盛店要个碟子，再要点蒜醋，就着驴肉喝酒。茂盛店的店掌柜就叫茂盛，有比大包小一点，比小包大一点的花包，花包上也没有糖号，但花号。花主站在花包一旁，不时从花包里抻出一把花，在手里头掂掂。他们是在向大花主们展示，是在说：看，比你们大花主的差吗？这是中花主。就在大花主和中花主以外，还有些小花主，他们找个墙根把小花苞一字排开，他们的花苞大小参差，花色也杂，往往一个花苞里包含着洋花、笨花，有的甚至还掺杂着紫花。严格地说，他们不是花主，他们不种花，他们的花是拾来的、偷来的，还有钻窝棚挣来的。这里的卖花人多是女人，买花的走过来，他们就和买花的没深没浅地搭上。先前啊，大花瓣在这儿卖花，现在大花瓣不卖了，卖花人就变成了大花瓣的闺女小袄子。

0: 可是大花瓣总不甘心，觉得是闺女抢了她的生意，每次卖花娘儿俩就顶嘴拌烦。大花瓣说，小袄子，我可弟说你，你去卖花行，可你别忘了，那包袱里的花也有我的。小袄子就说，才两把。两把可多，水缸边上的一堆都是我的，顶多也就一掐子。大花瓣听了女儿的话就说，比一掐子可多，那足有一营生婆了。小袄子就说，行行，卖了花给你一营生婆了的花钱还不行吗？小袄子背着一包袱花出门，大花瓣在后头估摸着分量，他心想，20斤吧，30斤吧。大花瓣估摸花的分量有经验，但是平心而论，这一包袱花大都是小袄子的。大花瓣的花少，现在他在窝棚里左转右转，挣不了两把花。这些年花主们明显地对他失去了兴趣，他的老伙计向贵也成了大财主。大花瓣挣花少，心里委屈，就在花里使假。他把一疙瘩花扔在水缸边上，让花吸潮，吸饱了潮才掺和到小袄子的花苞里。大花瓣拿起镜子照自己，看到自己的脸色还很滋润，嘴唇也红，刚使过花籽油的头发乌黑不乱，心想，现实这花主们也不知是怎么了，怎么就光图个新鲜呢？什么事新鲜就好，小闺女们新鲜，可窝棚里的事儿，小闺女们才懂多少，怎么就纠缠起小闺女们没完没了呢？这时他便又想起了向贵，他想，要说向贵就比这些人强，当初恋着小妮儿，生是不和小妮儿闹先奸后婚，恋着小妮儿还靠着我大花瓣，他多希望小袄子也能碰见一个向贵一样的人，恋着小袄子也不忘大花瓣，可不吗？小袄子和当年向贵恋的那个小妮儿不都是这个岁数吗？虚岁17，周岁16。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17岁的小袄子穿一条时下最具时尚的薄棉裤，上身是掐腰小棉袄，他身背一个大花苞，在茂盛店花市里走。现实的棉裤实行肥裤腿，一幅加织土布1尺2宽，一条裤腿原封不动的就可着1尺2坐。这裤腿撑在女人的胯骨以下，像两口钟，女人的腰身一扭，这钟就在胯下一摆，看上去很是飘逸，有一种撩拨人心的韵致。裤腿肥，上衣却又短又瘦，明确地显出了腰和胸的轮廓。这种裤褂不是谁都敢穿的，它只穿在那种最前卫的年轻女人身上。笨花人用最最明白的语言对此做着评价，他们说，裤腿越肥人越浪，人越浪裤腿越肥。这大不敬的评语到处流传，小袄子知道这种评语，他越是知道就越穿。小袄子

穿肥腿裤，卡腰袄，头上抱着一块雪白的羊肚手巾。这手巾本产于日本，雪白的手巾一头印着鲜红的花体英文字 Good Morning， 另一头印着中文祝君早安。那一年童继晨在日本读医科，回奔花度假，碰见小袄子从童家地边经过，童继晨有意无意地叫住了小袄子。小袄子站了下来，童继晨问他，你是叫小袄子吧？小袄子说，是啊。他并不触童继晨的问话。童继晨又说，你包日本手巾，你知道那手巾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吗？偏偏小袄子听说过那字的意思，就说，就是问好的意思吧。哦，那问谁好呢？包在我头上，那就是问我好呗。童继晨仰天大笑起来，笑得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小袄子见童继晨笑他，知道其中另有缘故，就事儿也一蹲，和童继晨蹲了个脸对脸。童继晨止住笑，使劲儿地看蹲在他跟前的小袄子，他的眼光在小袄子的身上左扫右扫，最后扫到了小袄子的腿裆里。宫崎株式会社专门用植物油灯换玉凤后的花，玉凤后出多少，宫崎收多少，相柜就狠劲儿地往上抬花价来吸引花主。童法年还说，宫崎在日本包着一个兵工厂，给日本军队做军装，军装的原料依靠中国。童法年这边收不上来花，这才让大儿子小儿子都亲自出马到集上收花。童继晨来了，小袄子放开椿树转过身来，他先把头上的手巾解下来重新系系，手巾以下乌黑的头发自然地垂下来。童继晨心想，小袄子这漆黑的头发生是让这雪白的手巾给映衬的吧。童继晨有两年不见小袄子了，没想到小袄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闺女，看来他比他娘大花瓣还织得干净。眼前的小袄子面对着童继晨，时而掸掸裤腿，时而把脚背过去在小腿上蹭蹭鞋上的浮土，一双新鞋底子很白，小袄子浑身上下的不安生，倒弄得童继晨不自在起来。片刻他还是按照一个正经买花人的架势开始和小袄子说话。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就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2: 笨花花市上，童继晨叫人扛走了小袄子的花，但是没有给小袄子钱。小袄子就知道童继晨这是答应了他关于到窝棚里相会的事，他心里头一阵高兴，走进茂盛店里，对茂盛说：掌柜的，给炒半斤饼吧，要肉的。茂盛就说：可比你娘胆大，你娘都舍不得吃炒饼。大叔，叫你炒你就炒呗，啊，账先赊着啊，下级给钱，钱我有的是。茂盛知道这是童家收了他的花还没给钱，自不计较，就给小袄子炒了饼。小袄子要炒饼是端给大花瓣的，一时间他感到摆在他面前的日子比他娘大花瓣先前的日子要活，倒是个规矩人。他对笨花的村风野俗不感兴趣，因此童家的窝棚就清冷萧条。每晚童继晨来看花，先顺着垄沟散散步，散完步就练跳高跳远，遇有女人上门时他就把他们支开。只有唐蛋儿有时候来和他搭上，听他讲日本故事。今天童继晨来看花，有一种异样的心情。他有过女友和恋人，他知道约会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这也叫约会吗？他记起了小袄子盖在手巾下的那只手的滋味，湿漉漉的有劲儿。那么他是在等小袄子来了。小袄子来了，童继晨正在窝棚里就着油灯看报，这是几张日文报纸，虽然他已经翻了许多遍，可还是有一搭无一搭的不住翻腾。后来他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就知道是来了小袄子。小袄子进了窝棚，窝棚里顿时就充满了一股花籽油味儿，那是小袄子头上使了油，他那使过油的头发更是黑亮。他又在童继晨眼前和童继晨蹲了个对脸儿。童继晨说：小袄子，以后你别往头上使花籽油了。那使什么油啊？使生发油吧，你看你挺好的闺女，一身炸果子味儿。小袄子就知道童继晨不喜欢花籽油味了，就说：我买呀。他说的是生发油，我看见城里御丰后店里就有。童继晨说：还用进城啊？你注意一下，集上洋货摊上就有，我看了看还真是日本货。我买。小袄子说得恳切，毫不含糊，这又让童继晨感到小袄子的几分天真，几分单纯。他看着蹲在眼前又是把腿岔开样子不三不四的小袄子，说：别蹲在那儿，换个地方吧，我又不是不许你坐。小袄子一咕噜滚在草铺上，就挤住了童继晨。童继晨心想，这闺女是有备而来的，诚心。他也就顺势抓住了小袄子的手，逗着他：小袄子，我问你个事儿。

问吧，问错了也别恼，不恼。这钻窝棚怎么个钻法？都有什么内容啊？小袄子一咕噜爬了起来，一趴就趴在了童继晨的后背上，咕得童继晨喘不过气儿来。接着，他又把自己的脸贴住了童继晨的脸。就是不地说你，待会儿你不就知道了？继晨君，是这么叫的吗？童继晨心想，呵，好个小袄子，感情是个很难抵挡的闺女。他说，对倒是对，可这不适合于你我之间呢。怎么不适合呀？你不就是我最敬重的人吗？你说的管最敬重的人叫君，继晨君。小袄子又叫了一声，一面叫着继晨君，一面两只手就去解童继晨的衣服扣。童继晨说，一叫君就得解扣子啊。不光解扣，还得解裤子呢。说完他就早就解开了自己上衣的扣子，耷拉着大襟儿又去摸索裤腰带。童继晨在茂盛店答应小袄子在窝棚里等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想跟他怎么样，也许是嫌小袄子小，也许是嫌他娘是大花瓣，也许是嫌他和人接触太多不卫生。总之，童继晨只是想和小袄子无拘无束地寻点开心，说点脏话。现在，小袄子的举动一下子打乱了童继晨的计划，他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而这个时候，小袄子冷不防地已经脱下了小袄子，露出了上半身，两只小馒头似的乳房正坚挺地冲着童继晨。他那不断晃动的黑发也使童继晨受着过于近切的挑逗。小袄子看出来，童继晨对他的挑逗并不十分排斥，褪下裤子半站起来，非要童继晨替他脱。童继晨愣着不去脱，小袄子就说，你不给我脱，那我可就给你脱了。说时迟那时快，小袄子劈手就扯下了童继晨的裤腰带。在一阵半真半假的抗拒和反抗拒中，童继晨到底就了范。他突然想起在中国的通俗小说里有就范这两个字，他觉得这两个字此时对他是合适的。童继晨就了范，童继晨真弄了小袄子。童继晨弄了小袄子，才进一步体会到小袄子的滋味。童继晨对于男女之事已有过体味，他觉得小袄子和其他女人比更具真实性，小袄子不娇柔。直到唐代掀开了草扇，唐代们总是会选个合适的时候来看热闹的，他们会掐算时间。刚才唐代看小袄子进了童家的窝棚，就知道童继晨要有事儿。唐代心想，别看你平时正人君子一样，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的。这唐代是老唐代，先前看大花瓣和相柜的就是他。这会儿他钻进窝棚，看见了小袄子的光身子，心里就说，呵，滚官似的，比大花瓣可强。大花瓣就是个白，小袄子不白可瓷实。唐代什么时候进窝棚，花主们也不许恼，这是老规矩。童继晨和小袄子也不穿衣服，在被子里偎着和唐代说话。童继晨说，唐代啊，

0: 你岁数也不小了，心术还是这么不正，专在这个时候来。唐大就说，嘿嘿，谁让好运气都叫我占了呢？小袄子比他娘那可强百倍。哪儿强啊？哎呦，哪儿都强，不强还能整得上洋学生？洋学生什么娘们没见过呀？哎，那洋人和中国人那块一样不一样啊？老不正经，还是说说你篮子里头有什么新鲜货吧。唐大就说，哎，咱不吃他们梨啊，太凉，咱呢也不吃什么烧饼，太干，什么花生瓜子儿刻着都太费事儿。哎，我这倒是上了新货，人丹汽水都是新到的日本货。算了吧你，那比梨还凉呢，都是解暑的东西，你怎么进货也不看看季节呀？小袄子一下子从被窝里窜出来，说：“拿他的，拿人丹，拿汽水，尝个新鲜，留着明年伏天吃。”童继晨就说：“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唐蛋儿走了，童继晨和小袄子才钻出被窝穿衣裳。小袄子穿好衣裳，迫不及待地撕开一包人丹砍到嘴里，撕哈一阵又吐了出来，说辣。童继晨说那是药，必要的时候呢也只能吃几粒，则说的属于粗俗说法，不过还真有对应这粗俗说法的日本词儿，但是童继晨不准备告诉小袄子。他对小袄子说，小袄子，你怎么张口就能说出那两个字儿了呀？我可不能告诉你，我怕你到处喊去，
2: 嫌不文明是不是？不文明你还干？
0: 童继晨无言以对了，只说，那等以后吧，以后再告诉你。小袄子倒也没有力逼着童继晨再教他说那两个字，他愿意听童继晨对他说以后吧，他盼的就是这个以后。他心想，哼，以后看你说不说。小袄子揣上几包人丹，也不提童继晨欠他花钱的事儿，也没有再跟童继晨要花，心满意足地钻出窝棚和童继晨告别。天已经拂晓，他背对着东方的鱼肚白，脸朝着童继晨和他的窝棚深深地鞠了一躬，说Sayonara。守卫保定的刘志将军没有能够守住保定，保定失守之后，日本军队再次向南推进，正面抵抗的商镇将军虽然也做了顽强的抵抗，但也没有能够守住正定和石家庄。石家庄失守，赵州便也陷落，笨花人开始外逃。从前他们只见过东北人在关内流浪时的狼狈，有一首叫做《松花江》上的歌，启灯会唱，向文成也会唱。现在他们终于也成了唱着歌的松花江上人，他们实在不愿意把自己形容成仓皇出逃，然而这出逃却又实在是仓皇。所不同的是，笨花人没有长途跋涉背井离乡，他们大多找个不近不远的僻静地方去

但作躲避观望局势的发展。向文成一家也跟着逃难的人群出奔花，向南奔波两天，来到距离奔花百里开外的内丘县一个深山沟。在这个山上有柿子树，山前有小溪的山洞里，他们挨着洞里的蚊子咬，吃着山上的树熟柿子，度过了一个月又二十天。待到瞎话有一天给他们报来消息说，日本人正在赵州按兵不动，看样子和当地百姓相安无事的时候，向文成一家才日夜兼程又回到奔花。向家人离家时把家扔给了瞎话，瞎话忠厚地看守着向家。在内丘的那个深山沟里，瞎话找到向文成一家时说，你们要是不把我的话当瞎话听，就快跟我回家吧，村里头回来的人不少了。向文成就说，这时候没人拿你的话当瞎话听，走吧。说着便和家人走上了返回奔花的路。自此奔花人把日本人进赵州之前发生的事统称为事变前，把这之后发生的事统称为事变后。事变前，瑞典牧师山姆人把基督教传到了奔花，又在奔花开办了一所主日学校。这所主日学校就设在向家被称作大西屋的客厅里。每星期的最后一天，山姆人骑着自行车准时来上课。这主日学校的学生年龄参差，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人也有女人。学校的教学方式也很特殊，没有课本，教材是一张张巴掌大的画片，画片正面是印着精美图案的圣经故事，背面是选自圣经的一两句文字，这种句子标明为金句，比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课的时候，山姆人先让学生背上一课的金句，谁能背得过就再发给一张新的。奔花人把这种教学形式叫做背篇儿。背篇儿吸引了不少奔花的男女老少。向家的有背背篇儿，启灯作为猎奇也背篇儿。后来主日学还吸引了小袄子。小袄子来主日学激起了有背的不满。他对启灯说，启灯姑，我想赶小袄子走。启灯就说，可不要，主日学设在咱家，咱家不能往外撵人。有备还是不高兴，让谁来也不让他来啊。单听启灯和有备说话，好像没有事变过，其实这已经是事变之后了。向文成说过，事变了，事变咱也得过日子，这是在咱奔花，奔花还是咱们的。日本人横竖把奔花村搬不走，站得住的还是咱奔花人。事变后的一天，有备又和启灯说赶小袄子走的事儿，向文成在屋里听见了，大话说，你叫他坐在这儿背篇儿，总比他满世界少之无时的疯跑强吧。启灯就冲着屋里说，大哥，你发现没有，这小袄子的记忆力还真不错，每一次的金句他十有八九都能背得上来。向文成说，奔花之大，先前奔花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小袄子的聪明之处。有备听向文成夸小袄子，心里就说，哼，
也只当

夸他。有辈年岁不大，可专门爱挑向文成说话不当之处。向文成在大西屋一边和启灯说话，一边拿展布擦桌子。那是因为今天瑞典牧师山姆人要来奔花。

沙皇叶卡特琳娜阴险地逼迫沃巴西汗交出自己的儿子做人质。为了东归故土的大业，沃巴西忍着

0: 的悲痛，答应了。送行那天，洛桑丹僧大喇嘛为巴特尔诵经驱魔。
1: 阿爸，彼得堡有洋枪洋炮吗？
2: 有，有啊。
1: 太好了，阿爸，我一定给你弄个洋枪，叭叭，把罗刹都打死。
2: 好，好啊。
1: 阿爸，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2: 过几天，阿爸就去接你啊。
3: 大汗，该启程了。罗刹在拼命的催促呢。
2: 走吧。
3: 大汗，我有件事想求你。
2: 什么事啊？
3: 让我和孩子一起去吧。
2: 不行，巴木大叔，东归的路上离不开你。把孩子送到交接点后，你要急速回来。
3: 是。
4: 大汗，马匹都准备好了。
2: 知道了，巴特尔，好儿子，你要是想阿爸阿妈，就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朝拜吧。
1: 我阿妈呢？阿妈怎么不来送我呀？
2: 哦，你阿妈一会儿来，一会儿啊。巴木大叔，让孩子上马。
4: 等等，
2: 萨楞，你
5: 爸，巴特尔，来，哎，让叔叔抱抱你。
1: 叔，你怎么也哭了？
5: 没。叔叔没哭啊，上马吧，来，让我们都跪下。
2: 萨楞，你
5: 让孩子踏着我的脊梁骨上马，上马。

0: 1771年1月5日，沃巴西在伏尔加河的茫茫雪野中，发出了图尔扈特蒙古部落举族东归、震撼天地的庄严宣告。
1: 全部落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多少年来，在这块罪恶的土地上，我们图尔扈特部蒙古人受尽了罗刹的欺辱和压迫，多少亲人魂落他乡，多少姐妹惨遭凌辱。在这块罪恶的土地上，没有我们蒙古人的幸福，只有东方，只有太阳升起的东方才是我们的故乡，才是我们的希望。今天是我们东返故土的时候了，取酒来。

0: 铁甲军为前锋，赶走格萨克，以最快的速度抢渡雅伊克河。
1: 是，大汗。
0: 巴木大叔，
2: 吩咐吧，大汗。
0: 你和其余领主赶着畜群在左右两翼。
2: 是，大汗。
0: 我率一万骑兵往返特意。子楞，
1: 大汗还有什么吩咐？
0: 传命，烧毁王府，破釜沉舟。我巴西就是死在东归的路上，也绝不回来。
1: 点火。

0: 大喊：“不好了！
1: 出了什么事了？”
0: 福晋他，福晋他投火自尽了。阿拉坦，阿拉坦，你这是为什么呀？
2: 主子，你为了咱们部落的心意，我全都明白了。不要为我难过，你带着大家走吧。我不愿意我这个病身子成为东归路上的拖累，我更不忍心儿子的亡灵飘落异国。我要和我的儿子去了，我和孩子的心永远想着你，我们的灵魂一定会跟着你走过的路，回到东方去看你。主子，我对你的爱就像刻在石头上的字，永远不会消失。走吧，主子，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快走吧。

0: 沃巴西挥师东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了伏尔加河防线，两周后又强渡雅伊克河进入哈萨克草原，向奥琴峡谷挺进。
1: 废物，简直是一群白痴，你们丢尽了俄罗斯帝国至高无上的尊严。
2: 请陛下息怒，我真的没有想到沃巴西的队伍会铺天盖地而来，淹没了草原，我们把全部弹药都打光了。
1: 它是一头会吃人的狮子，懂吗？那个孩子，那个沃巴西的孩子

0: 陛下现在还在我的手里。
1: 绞死，还留着他干什么？
0: 遵命。
1: 立刻传我的旨意，命令努尔哈利汗沿途拦截沃巴西，命令亚伊克防线驻军和龙骑兵团追击沃巴西，命令西伯利亚阿布莱汗快速赶往奥琴山谷，挡住他们东归的道路。你杜波夫要亲自率领你的军队全线追击，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些东方的蒙古人消灭在俄罗斯的土地上。
0: 遵命。
2: 勇敢的孩子们，我努尔哈利汗奉女皇的旨意，要在这儿敖琴峡谷把反叛的土尔胡特蒙古人全部消灭。现在是我们为尊贵的女皇陛下效力的时候了，传我的命令，全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7: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8: 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

0: 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大学毕业以后啊，小张被一家公司录用，公司设在附近的一个城市，环境优美，待遇不错，美中不足是离家远了一些，每天呢都要乘渡轮上下班。有一天工作晚了，等小张走出了写字楼，他知道情况不妙，如果没有办法赶上最后一班渡轮，这晚上啊就在公司里面过夜了。小张拼命赶到码头，发现渡轮已经缓缓开出，小张发现他离岸只有几米远，鼓足了劲儿，一个箭步就跨过去，哪知道脚底下一滑，啪一声就摔倒在甲板上。小张顾不得疼，一骨碌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污渍，急急地走进了船舱。哎呀，太幸运让我赶上了。船上的乘客一看啊，纷纷把目光投射过来，此情此景，小张心中一阵欢喜，你看他们没准把我当成功夫明星呢。我正陶醉在这种幸福的氛围当中，有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走过来，好奇地问，叔叔你干嘛不等一等呢？船正在靠岸呢，你这样很危险的。 啊
2: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闯王李自成。崇祯继位第二年，公元1628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吃，连草根树皮都挖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是一些地方官吏呢照样催租催税，叫老百姓呢没法忍受下去，陕西各地呢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到北京，这支军队开到了泾县，士兵们呢领不到饷，就闹到县衙门了。带兵的将官出来弹压，有个年轻士兵气愤地站出来，带领士兵们把县官和县里面的将官杀了。这个士兵就是李自成。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了一身好武艺。后来父亲死了，家境穷困，李自成呢就到银川驿站里面去当马夫。他待人热情，异族们也挺爱戴他。李自成的家呢一向是担负带官府收租收税的差事，米脂连年的收成不好，农民拿不出租拿不出税，当地有个姓艾的大地主乘机放高利贷，想在农民身上盘剥。李自成看大家交不起租税，就自己一个人借了债把税交了。过了一段时间，姓艾的地主

0: 逼李自成还债，李自成还不起，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来打得半死，还锁上镣铐，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晒，不让他吃东西。老百姓，
1: 我端起酒杯来跟他俩说，你们两只狗，为了庆祝你们的生日，祝你们生日快乐，干杯。
2: 好，我们跟这狗干杯。
1: 嘿，这狗能喝
2: 啊，
1: 越喝越有意思，喝了喝去一看，嘿，小母狗来劲儿了。
2: 怎么了？
1: 小母狗脸红扑扑的
2: 啊。
1: 哎呦，小母狗直冲我飞眼儿。
2: 你瞧
1: 呀，他还懂得调情。
2: 那公狗呢？
1: 冲我呲牙咧嘴。
2: 吃醋了？
1: 有那么点意思
2: 啊。好，
1: 真有那么点意思。
2: 真好。
1: 冲着我要说话。
2: 说什么呀？
1: 玩去，
2: 玩去。
1: 俩人打得不可开交了，
2: 打起来了。
1: 哎呦，人喝醉了撒酒疯
2: 啊，
1: 狗喝醉了照样。
2: 是啊。
1: 哎呦，你瞧打的不可一地的狗猫啊。
2: 我跟您说呀，您养狗还是没有经验。
1: 谁告诉你
2: 养狗不能这么养狗？您让大家伙听听，
1: 那
2: 狗打外边过来叫什么？伊文托夫斯基
1: 啊，
2: 叫这名字叫着多闹得慌。养狗，你这狗打外边引进来了，它是小狗，你先得给它起一名字。
1: 起名？
2: 哎，你得给它起名。起完中国名，你起中国名，咱们中国狗叫什么？小黄啊，黑子呀，叫棒棒啊，这好听。你给它改名字，它慢慢的就行了。
1: 太庸俗，哪叫这名字？叫小黄啊，棒棒，多难听啊！
2: 那叫什么呢？
1: 但是您倒给我的启发
2: 啊，
1: 我是得给他改名字。
2: 您改名字就好了。
1: 因为我跟他不懂啊，这玩意儿
2: 啊，
1: 改名吧，改名他慢慢就懂我的语言了。
2: 哎，
1: 还真有了。对，给他改名
2: 叫什么？
1: 公狗啊，叫他凡凡，
2: 好听啊。
1: 母狗啊，叫他贵贵，
2: 多有意思呀、
1: 啊。哎，我一叫凡凡
2: 啊，
1: 哟，这小公狗摇着尾巴就来了。
2: 你瞧，
1: 我那一呆等着吃的，我一喜欢这乖乖
2: 啊，
1: 小母狗嘿窜着就过来了。
2: 你瞧多有意思。
1: 我一高兴叫俩，
2: 那怎么样？
1: 樊贵，
2: 哎，
1: 过来。
2: 哎，拿我开心是不是？
1: 有你什么事儿？
2: 把我名字给那狗搁上了。
1: 你别误会，借你的名儿。
2: 借我名干什么呀？
1: 同学们都知道您是大腕儿。
2: 什么大腕儿啊？
1: 我一叫您名字，一拍叫这狗，这狗就变大腕儿了。
2: 那要用您自己的名字，明儿这狗腕儿不是更大吗？
1: 用我自己的名字
2: 啊，
1: 不合适吧？
2: 怎么不合适？
1: 叫什么？一个叫英英，
2: 多好听、啊。
1: 一个叫培培，
2: 有意思。
1: 我老伴儿在厨房里叫我
2: 啊，
1: 英培
2: 啊，
1: 过来撒。俩有尾巴的，一个没尾巴的。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
1: 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窦尔敦见着一粒洒金钱胡景春，不由得火旺上撞，正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仇从哪儿来的？因为窦尔敦从心往外瞧不起胡景春，也瞧不起盛英和黄三泰，他认为这伙人没有骨气。你们本身有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和走狗？你们称霸武林，一手遮天呢，不把你们扳倒了，我就难以成其大事。所以他从这儿发恨。单说

0: 胡景春本来就瞧不起窦尔敦，他一看自己这么一报名，窦尔敦有点发愣，他以为自己名气太大把对方给镇住了，就觉着更得意了。我说出家人呐，听过老朽的名声吗？我这人一贯不以世压人。我说和尚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你说诗里没米，干里没米，你何必管这闲事呢？今儿个呢，你这脸也算露足了，你也算捡了个便宜，凭老朽良言相劝，你最好是一走了之。如果你非要趟这浑水，后果自负啊。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我说老侠客，你对我不了解，我这人有个毛病，既然管事我要管到底，绝不能中途而废。
1: 哎呀，哈哈哈哈，行啊，
0: 这么一说你是想跟我伸伸手了？这我不敢说，但是事情头逼的这个地步，我必须奉陪到底。
1: 好，好，好，好，痛快，痛快。
0: 既然这样，老朽就真得伸伸手了。不过呢，想要比武不那么简单，必须得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什么条件呢？咱能浪费时光吗？咱比方说，老朽真不是你的对手，那怎么办呢？我就做主了，我让姓佟的露个脸捡个便宜，我让夏崇武、关张把财产交给姓佟的，然后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镖局子不干了，你看怎么样啊？那么换句话说，你要不是老朽的对手，打了败仗，你怎么办呢？
1: 这
0: 好吧，因为买卖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我得问一问。窦尔敦一回头一看，佟家父子站在身后。佟阔海心说，这和尚太好了，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人家说的一点不假，诗里头没人家的事儿，干里头也没人家的事儿，人家图的是什么呢？这叫报答不平啊。人家替我干事儿，我再往后退，我算个什么东西？想到这儿，佟阔海就说，胡老侠客，这么办吧，万一大师傅不是你的对手，被你给战败了，我跟您说的一样，我永昌镖局不要了，归姓夏的我净身出户，我们爷们儿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您看怎么样？
1: 哎，痛快，痛快。各位呀，大家都听见了吧？哎，这么比还有点意思。
0: 不过呢，孔口无凭，需要立个字据，你们说是不是啊？哎，来人，准备文房四宝。庙上的和尚把桌搬来，准备的文房四宝。再看胡景春把绣面一挽，提起毛笔刷刷点点写了一个字据，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夏崇武也过来了，在后边把自己的名也署上了，然后递给佟家。

0: 斧子。佟国海毫不犹豫，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把名字署上了，他儿也签了字，然后交给铁罗汉窦尔敦。哎呀，窦尔敦这才想起来上了当了，本来自己无可奉告，不乐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是说行啊，现在签字你就回避不了了。窦尔敦一琢磨，写上就写上吧，怕也不行，所以提起笔来写的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写完了，双方互换字据，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拿过来一看，
1: 哦，
0: 闹了半天这野和尚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没听说过，但是他就牢记在心里了。桌子搬走，字据收好，其他的人退下，这月台正中又剩下胡景春和窦尔敦两个人。胡景春这才说，出家人字据也立好了，没旁的可说了，今天老朽想开开眼，请你进招吧。不，你先进招。别，和尚最好你先进招。不，最好你先进招。行啊，哎，我说将来你还真有发展呐、啊，没想到还有容让之心。既然如此，老朽可要撒野了啊！你可留神注意。嗨，啪就是一掌，这一掌名字叫通天掌，含着鹰爪力猛扣窦尔敦的面门。你看，说是说，笑是笑，你别看胡景春乐乐呵呵的，说变脸就变脸，出手如电，下了死手了。窦尔敦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赶紧闪身一甩头，胡景春是一掌掏空。还没等着窦尔敦变招呢，就见胡景春把掌一立，以上示下，猛扣窦尔敦的天庭盖，这掌就到了。窦尔敦往旁边一闪，站立未稳，就见胡景春一脚蹬来，猛踢窦尔敦的迎面骨。窦尔敦赶紧上步闪身，往空中一跳，把这一腿躲开了。别看躲开了，窦尔敦的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心说胡景春名不虚传，好快的身手啊，我要多加留神。紧跟着上步闪身，晃动双臂，跟胡景春就斗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呀，外行人不爱看，为什么呢？发招太慢，有的时候光比划不进招，两个人身形转动，心说这什么意思呢，干脆就快打得了呗，其实这是外行啊。胡景春不敢轻易发招，试探着一步一步往前打，这叫稳扎稳打。窦尔敦更是提心吊胆，自己学艺15年，究竟这功夫有多高，连自己心里都没数，面对强敌哪能不谨慎呢？有那么句话，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我打败仗没关系，把人家佟家父子拴到里头了，我对得起人家吗？因此是格外的谨慎，举手投足那是不轻易的发招。

0: 两个人转来转去，啪啪啪啪，就几招，然后退出去，转转转转转，走对了步眼，啪啪啪啪，又是几招。就这样，窦尔敦跟胡景春斗到5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其他的人屏起凝神，瞪眼在这看着。夏崇武啊，急得秃脑门子上全是汗呢，心里说话：“老侠客，我的亲娘舅，你可别打了败仗啊！要打了败仗，不仅你身败名裂，我这镖局子可就是完了，我饭碗就被砸了。”佟家父子也不例外，替窦尔敦提心吊胆，心里说：“大师啊，千万留神，别打败仗啊。”他们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这接茬比着，70回合过去依然未分出胜负。哎呀，胡景春心里头着急呀，心说我闯荡江湖几十年，什么样成了名的侠剑客我没会过，这和尚窦尔敦怎么这么厉害，难道说我就赢不了他吗？看来今儿个就得豁出去了，不用决意是不行了。有了，想到这儿，打着打着，冷不丁他腾身而起，噌，他蹦起来有1丈多高。窦尔敦就一愣，不明白这什么招数。就见胡景春跟飞燕一样，两臂平伸，在空中能久留吗？他得往下落呀。他往下一落的时候，这双脚猛靠窦尔敦的面门，奔他这脑袋就踢来了。你想这胡景春侠客的身份，他那两条腿都有千斤的力量，踢过青条石，踢过百木桩，要蹬到肉人的脑袋上能受得了吗？窦尔敦一愣，躲不开了，因为他不懂人家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唰，眨眼之间挂着风，双脚就到了。窦尔敦暗道不好啊，心说坏了，非踹上我不可，这怎么办呢？想躲来不及了，这就叫人怕鼻马怕骑。窦尔敦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就较上劲儿了，使用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顿时这脑袋就坚硬了，气贯顶梁门，他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梗梗，就交给人家了。那意思你蹬吧，我豁出去了，看你的脚硬还是我的脑袋硬。说时迟那时快，胡景春的双脚正好蹬到窦尔敦脑袋上头，就听见砰这么一声，在场的人吓得一哆嗦，定睛瞧看，就见胡景春的哎呀一声摔倒在月台，就地翻滚，痛苦难当，哎呀，哎呦，疼死老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位说怎么了？怎么了？胡景春吃亏了，他用力过猛，恨不能把窦尔敦脑袋给蹬碎。他没想到遇上劲敌了，窦尔敦没两下子能叫铜头铁罗汉吗？那是海静大师给送的绰号，就由于窦尔敦练过油锤灌顶， 练过达摩老祖易筋经，真运上气，这脑袋比铜的还硬。所以胡景春用力过猛，咔吧一声把两个怀子骨全都挫折。胡景春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几十年，没吃过这大亏，看来他有点轻敌了，自己找倒霉。在场的人一阵大乱，再看夏崇武镖局子的人全都拥上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您怎么样，老侠客您怎么样。夏崇武也过来晃着秃脑袋，舅舅您怎么样。哎呀，快点把我抬回去治伤，我两条腿全废了。啊，这么严重，快准备担架，准备担架和软床，把胡景春抬起来了。胡景春脑门子冒着汗，看了一眼窦尔敦，嘴里头还说呢，行行啊，你他妈的脑壳可够硬的，记住今天的事儿咱可完不了，舅舅那善后的事儿怎么说的怎么办，按合同行事。好好好好好。这有人护送着把胡景春抬走了，夏崇武脸也绿了，脑门子也青了，一边擦汗一边说，大和尚算你行啊，算你行，我们认栽了，镖局子我不干了，不过呢你得给我点时间，我把东西运走，把账结清了，我就离开保定府。不过大和尚你记住今日发生的事情，咱可完不了，迟早得算这笔账。孩子们撤。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再看同顺镖局的人一个个低着头从月台上下来，都滚蛋了。哎呀，窦尔敦长出一口气，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要说一点感觉没有那叫欺骗人，也就是他换个旁人呢非给踹伤了不可。窦尔敦恢复了半天，这才到了正常的程度。单说佟家父子过来给窦尔敦跪下了，大师父您算积了德了，帮了我们爷俩大忙了，请上受我们一拜。他们俩跪下了，那伙计们也全跪下了，大和尚您大慈大悲，赏我们饭吃了。窦尔敦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老镖头好自为之吧。我再说那么一句，别看咱们字据上写上了什么他关门不干了，把全部的财产都交给你，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这不过就是那么一说，你说你能忍心接受吗？不不不不不，大师父我根本没这个心呐，这口气顺过来我就求之不得，只求他们往后别找事儿就行了，他的财产我是分文都不取呀，我能有那种野心吗？好，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既然这样你们也回去吧，贫僧还有事儿，我急着要赶路。
1: 别家，
0: 我大师父您不能走啊，您救了我的命，帮了我们大忙，怎么能一走了之呢？无论如何 请您去。

0: 屈尊大驾，到我们镖局子坐一会儿，我们把凉水温热了，您喝那么几碗，另外呢您再吃点东西赶路也不迟。不必了，咱们好会有期，别介。这爷俩缠着窦尔敦说什么也不放他走，那些伙计们也不愿意窦尔敦走。什么原因呢？他们怕窦尔敦一走没靠山了，那秃子在报复怎么办呢？别看胡景春受了伤了，胡景春也有后台啊，他的后台是圣婴，是黄三泰，是蒋伯方，是叶成龙啊，那把人勾里可怎么办呢？所以这帮人就不放窦尔敦走，跪倒一大片，一个劲儿的哀求，最后窦尔敦也就没办法了。这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筛家就去坐一会儿。欢迎欢迎啊，众星捧月一般离开龙虎寺进城，围观的老百姓都跟着，一边走一边捣鼓。我说我这真行啊，这大和尚叫什么？叫窦尔敦。窦尔敦呢，有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我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从打这一天开始，窦尔敦的名声是不胫而走，慢慢就传播开了，都知道江湖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铜头铁罗汉。安下大伙怎么议论咱不必细说，单说佟家父子先告诉伙计叫张大头，他腿也快，让他回去送信儿，在家里头做好了安排。然后呢爷俩陪着往城里走，等来到兴顺大街，到了永昌镖局的门首，再看这伙计们早都做好准备了，张灯结彩，还准备了一挂鞭。窦尔敦一露面，鞭就点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叮当，这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让谁看了都深受感动，比过年还热闹。佟家父子陪着窦尔敦进了永昌镖局，门前围看热闹的人还能有那么几百号，有人就劝各位散散散散吧，各位散散回家回家吧，事儿结束了，事儿结束了啊，咱们改日见改日见。大伙一听可不是这么回事吧，一哄而散。单说佟家父子把窦尔敦让进客室啊，像恭敬老祖宗似的把茶水给沏好了，点心摆上来，另外偷偷的告诉厨房做几样好菜款待大师傅，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走，这是咱的保护神呐。那么究竟窦尔敦是走还是不走呢？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

0: 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窦尔敦就是大丈夫，刚一出世狂夫正义，就做了一件善事啊。所以呢，永昌镖局的人把他视为保护神，同家爷俩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所以把窦尔敦让进镖局，先茶后酒，盛情款待。这帮人围着窦尔敦滨溜之转呢、啊，摆了一桌极其丰盛的酒席。窦尔敦一看，嚯，烧鸡扒鸭子竟是解馋的菜，正称心意。为什么呢？他这么一折腾还真饿了。这帮人怎么知道窦尔敦爱吃肉呢？原来真有那心细的，利用这段时间呢了解情况去了，打听到窦尔敦吃饭的饭馆，凭伙计介绍，这行者爱吃肉，所以告诉厨房的，又宰的鸡，又杀的鸭子，又烧的鹅，故此这么多的肉。窦尔敦一看同家父子出于至诚，他呢又不拘小节，故此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这感情越来越融洽。吃到一半的时候，少镖头佟桂山偷着一拽他爹，老头知道有事儿，就到了院里了。老头问儿子：“小子，什么事儿？”“爹，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放走啊，最好想方设法把他留下，这是咱的保护神呐、啊。他要一走了，咱可够呛啊。”“是啊，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怎么能把人家留住呢？咱们得想个好点子。哎，爹，就即使他走也没关系，暂时呢先留他多住些日子，另外我想近乎近乎，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您看怎么样？待着吧，你痴心妄想，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就是啊，爹呀、啊，事在人为，您呢帮着我说点好话，无论如何让他大发慈悲，也把我收下。我真要拜他为师，那将来我还了得起吗？您说是不是呢？”“嗯，当然是好事儿，咱们尽量努力吧。”爷儿俩灭好了点儿，回到屋里头接茶陪窦尔敦吃饭，等吃完了餐席撤下，又重新泡的茶，在这儿吃水果。冷不丁的，这少镖师佟桂山扑通就跪下了，泪流满面：“这就是这是。”把窦尔敦闹愣了。窦尔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少镖师，你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快起来。”“
1: 我不起来，我老人家，我有个要求，你能允许我说吗？”“
0: 说吧，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做到的。”“
1: 我打算求您大开扇门，收我这个不孝的弟子，我打算拜您为师。”“这……”
0: 窦尔敦为难了，他本身刚出徒，学艺15年，刚下山，才这么两天，怎么好收徒弟？连想都没想啊。所以窦尔敦这么一犹豫，少镖师跪那儿就不

0: 起来了，不但他不起来，老铜头铜阔海也跪下了。大师，求您大发慈悲，无论如何大开扇门把他收留吧。我儿子我敢保证是好孩子，邪的歪的一概没有，就缺少高人点拨呀。是方才您在龙虎寺大献绝艺，因此使我们爷俩十分钦佩。方才您没看我们爷俩出去了吗？孩子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大师，无论如何您答应了吧，您要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刚说到这儿，那些伙计都机灵，呼啦全跪下了。大师您就答应了吧，大师我们求您了，里里外外跪倒了一百来口子。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呢，这哎呀，难死我也呀。你们起来起来，不，您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好，我收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窦尔敦只好点头答应，不见人家不起来。这么一吐口啊，大伙乐坏了，全都站起来了。佟家父子更是喜上眉梢啊。老佟头就说，孩子，这是口头的，过两天挑良辰宅吉日设摆香案，你正式拜师，咱还得举行个拜师仪式。
1: 是是是是，
0: 师父我现在就管您叫师父了。
1: 哎，
0: 窦尔敦说，这样吧，答应是答应了，不过我们门户规矩甚严，我得跟老当家的还得打个招呼，老当家的不同意我也无能为力啊，故此我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
1: 这这，
0: 师父，什么叫记名的弟子？记名的弟子也是弟子，我就直说了吧，我得考验考验你够不够做我徒弟的资格。如果你人品端正，做事情符合我的要求，我才能正式收你为徒。现在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如果将来我发现不合格，今天的事情只好作罢。你听明白了吗？
1: 是，我听明白了。
0: 这爷儿俩一听啊，这就不错了。不管怎么的，人家答应了，人家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不合格不配做人家徒弟，人家就可以不收嘛。爷儿俩心满意足，重新又泡上香茶。佟家父子告诉手下人，把后院那两间房收拾干净，让我师父在这儿住。窦尔敦一想，天这么晚了，只好住下了，明天再走也不为迟晚。这天晚上住下了，头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窦尔敦睡得是十分香甜。第二天准备要走，爷儿俩哪能放开，说什么要求再叫他住几天。窦尔敦没办法，第二天住到这儿了。第三天要走，这一百多名伙计在这儿拦着，集体要求再挽留多住两天。窦尔敦没办法，只好又住下了。单说第三天的晚上，窦尔敦吃完了晚饭，爷儿俩陪着闲谈，谈完了爷儿俩告辞出去，就剩下窦尔敦一个人。他每天晚上都得练功，15年来从不间断。练什么功啊？往床上盘腿一坐，闭目养神，得坐这么一个时辰。

这一时辰就等于睡一晚上觉，道尔顿今天晚上也不例外。收拾干净了，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这时候就到了二更天了，道尔顿正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觉察到外边有动静，他把眼就睁开了，心说这怎么回事，是我耳鸣吗？绝不是，听得真真切切，好像有人在房上趴着。窦尔敦心一动啊，哦，莫非是夏崇武和胡景春捣鬼，他们不甘心失败，想要报复不成？其实啊，窦尔敦这几天都没放松警惕，没想到今儿晚上出事了。窦尔敦猜的一点都不假，外边来俩人，一个在房上趴着寻风放哨，另一个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再看这位扎着背膀往四外观看，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才放心大胆来到窗台前头，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窦尔敦没睡呢，灯没纸，所以看得比较真切。他一看这大和尚在床上坐着，五星朝天，闭目养神，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他那包袱在床头上挂着。这主看罢多时，抬起头来冲房上那位一扬手，那意思叫他下来。房上那个主双腿一飘，也跳到院里了。两个人咬了一会儿耳朵，一个留在院里继续寻风放哨，那个轻轻转到房门这儿，用手一推门开了。您说院套院还用关门吗？用不着。这主仗着胆子迈步进了屋，先到外间后到里间挑帘笼一看，窦尔敦在那闭着眼睛呢，不由得心中高兴啊，轻梳圆臂拽出兵刃。他这条特殊的兵刃叫三皇套甲锥，这大锥子溜尖赞亮啊。再看这个主肉往前一纵，跳到床边，双手捧锥子是分心变刺。咱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事情发生的非常快，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啊，啪啪啪，就这么快，刷这一锥子分心就刺来。那窦尔敦闭着眼睛知道不？哪能不知道呢？窦尔敦这是有意的，眯缝眼睛盯着，一看进来这个主穿青挂皂，青布包头，面上带着青纱，看不清五官，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见他动作十分敏捷，锥子到了，窦尔敦就在那床上坐着，往旁边冷不丁一转身，大锥子刺空，正好扎到后边的墙上，的咔嚓一声捅了个窟窿。这刺客觉察到不妙啊，转回身往外就跑。他刚到了院里，窦尔敦就追出来了，站住，哪来的刺客？莫非是夏崇武胡景春派你们来的吗？这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可这俩刺客不跑了，一个使锥子，一个使双刀，左右夹攻窦尔敦。
这两人招招式式都有独到的功夫，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就交代了。再看铁罗汉，左躲右闪，并未还手，这两个人步步进逼，毫不退让，连着十几招。窦尔敦急了：“二位啊，你们为什么不肯通报姓名，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哎，咱们可贬到卑职，再要得寸进尺，休怪某家翻脸不认人了。哎，其实向他们提出警告，这二位还真不听邪，你说你的，我们干我们的，频频发起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窦尔敦一看忍无可忍呐、啊，他发现这俩人使刀的这个人呢、啊、不如使锥子的，心说我先收拾他，剩下一个就好办了。冷不丁的他奔使刀这人扑过去了，上头一晃底下就是一脚。窦尔敦的大脚丫子都一尺多长，那多大的劲儿，正好蹬到这个主的腿根上头，也就轻轻一点，这位就受不了了，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双刀也撒了手了。正在这时候，使锥子那位从后头扑上来了，唰，分心变刺。窦尔敦上步闪身，把掌一立，对着三黄透甲锥猛击一掌，啊，嘡啷嘡啷啷啷，把透甲锥击落在地。那刺客刚一愣，窦尔敦往前一跟步就是一掌，这掌真给实实在在拍上了，这主就废了。还得说窦尔敦手下留情，使了也就是半成劲儿，正好弹到这主肩头上，那就受不了，这主鼻子哼了一声，扑通也坐到地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后院都听着声了。窦尔敦刚才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能听不见吗？有人耳朵尖发现后院打起来了，怎么一个招呼，佟家父子也来了，长起灯球火把，各拿家伙事儿，到院里一看，哦，刺客。众人往上一闯，窦尔敦吩咐一声，不要伤害他们，那意思保住他们的性命。大伙儿过来七手八脚把俩刺客给捆上了。这少镖头过来用手点指，哪儿来的，还蒙着脸，没脸见人是怎么的，甭问，肯定是胡景春夏秃子派你们来的，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善罢甘休的。窦尔敦一摆手让他退下，迈步到了俩刺客近前，伸手把面纱给摘掉了。窦尔敦不摘刺客，一摘呀，吓得手又退回来了，当然轻纱也摘掉了。什么原因呢？他这才发现两个刺客一对儿都是女孩，女子行刺这玩意儿不多见呐、啊、而且这俩女人长得十分出色，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得真真切切。使三黄透甲锥的这女孩这个儿略微高着那么一点儿，绢帕罩头，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斜挎百宝囊，一看细条条的身材，长得十分丰满，往脸上观看，面似桃花，俊美朗目，明眸皓齿，真够个美人啊，但是眼角眉梢一团的正气。
另外使双刀那主

个略微矮着那么一点儿，比史锥子那位胖着那么一点儿。说胖不是胖的了不得，就是稍微那么胖点儿，稍微丰满一点儿。红扑扑的脸膛，脸蛋上一边还带个酒坑，细眉俊眼，也是个美人。看两人的年纪都在20挂零，25岁望里。就见这俩女孩圆睁二目，怒视窦尔敦。窦尔敦心里说，这俩女孩是谁呀？为什么胡景春夏崇虎派俩女刺客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因何要行刺筛家？报上名来，谁派你们来的？说。这俩女孩紧咬银牙，一语不发，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有几个伙计过来了，怎么回事？你们是哑巴是怎么的？还是聋子？大师傅问你们呢，姓字名谁，哪儿来的，谁派你们来的？说，不说就给你们叔叔皮子打打打打了打。你别看大伙干扎呼，谁也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窦尔敦不发话，谁敢伸手啊？窦尔敦稍微思索片刻，最后做出决定，来呀，把绑绳解开，放他们一条生路吧。我大师傅，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应当扭送官府治罪，行刺白行刺了。不必多说，已经做出决定，放他们走吧。好吧，谁也不敢抬杠，绑绳给解开了。这俩女孩先是一愣，后来一看，真是放我们走，那能不走吗？他们对视了一眼，身形晃动，蹭蹭飞身上房。您还别说，神清似燕，轻功真不错呀。这会儿窦尔敦说话了，回来，你们着急走也得拿着兵器呀，不会伤害你们的，下来取吧。我是啊，俩人一着急，把三黄透甲锥双刀扔到这儿了，所以二四反身回来，哈腰捡起兵器，飞身上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其他伙计都回屋睡觉去了，童家父子不能走，陪着窦尔敦进了屋，把灯光拨亮，就问怎么回事。窦尔敦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童贵山一听，师傅甭问，就是夏秃子干的，就是那个胡景春捣的鬼。您说咱没旁的仇人呢，不是他们是谁呀？不过为什么派俩女孩，这就不清楚了，也没问出子午卯酉了就把他们放了，我总觉着是个遗憾。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6: 中行收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我们又见面了。在一周一时，在老时间老地方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午间1点到2点的空中鹊桥之上，我是主持人子君。此时此刻，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的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节目的前半小时，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想要了解我们的节目更多，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添加关注，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2或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0室。衷心祝福每一位勇敢寻爱、勇敢发声的朋友，5223-5215 5223-5215。节目爱的专线在我们直播的前半小时，幸福时光的前半小时全线开通。刚刚我们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是一个89年的女生啊，在国企做管理工作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今天的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7: 你好，
6: 哎，你好，是一个男生，我猜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
7: 对对对，是的。
6: 好，那按照惯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个人的基本。

0: 本情况，来吧。
1: 啊，好的，我是那个91年的。
0: 嗯。
1: 现在是在那个家上市公司做的是人事这方面的工作，主要负责是招聘这一块的。
0: 嗯 ，HR， 俗称 HR 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平时的话，工作的话是还好，不是太忙，就是基本上双休那种。
0: 嗯，
1: 对对对，一般休息的时候喜欢出去打打台球啊，什么跑步，还有羽毛球之类。
0: 嗯。
1: 也喜欢吃点美食，
0: 嗯，
1: 对，然后这偶尔会去旅游一下，
0: 嗯，
1: 喂，对，现在主要是想找差不多年龄相差个3-5岁左右的，
0: 年龄相差几岁？
1: 3-5岁左右，
0: 可以大小5岁是吗？还是？
1: 对对对，对，
0: 哦，嗯，
1: 然后其他的话。他的话就是性格比较匹配，
0: 嗯，
1: 可以了。
0: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性格匹配，那又是怎样的性格呢？我们先说说自己好不好？
1: 性格就是比较，
0: 随和，
1: 随和一点，对，就是，比较开朗、乐观，
0: 嗯，
1: 对。
0: 好，这是你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内心总结，还是说朋友们眼中的你？也是这样的，
1: 对，就是自己总结的，
0: 嗯，好，九一年的男孩，我们是哪里人呢？
1: 就是南京本地的，
0: 嗯，本地人啊，在现在在家上市公司做人事HR 的工作。那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1: 学的就是人力资源这一块，
0: 嗯，学的非常学以致用，非常对口啊，哈。
1: 对对对，
0: 嗯 ，HR 的工作，哎，除了跟你就单纯的好奇哈，除了这个咱们理解的什么招聘，对吧？
1: 对，
0: 招聘还有解雇，是不是都是你们通知、解除合同什么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嗯，好，除了这两样，招人还有遣散人，你们还做什么工作呢？那因为也不能天天找人吧，所以你们平时，我想和你知道 HR 的基本工作还在忙什么？
1: 就是。平时也会发布一下招聘简章，
0: 嗯，还是跟招人有关的，还有，
1: 还有那个筛选简历，然后整理一下相关的那个文件都有，
0: 哦，
1: 就是比较那个事情比较杂，就是都会涉及，
0: 嗯嗯嗯，招人来之前之后，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琐碎的工作啊。那么你们公司比如说要招人，招10个人，那这些简历来了，大概投了50份简历啊，那你们是把它整理好一起送给老板，你们的虽然没有追到蓝眼泪啊，然后青岛、大连等等，快，如果你面前站着你的女朋友，
1: 对对对，
0: 你说一个，你给她安排一个计划，走吧亲爱的，我们去吧，去哪里？当然我觉得最好是你自己最想去的，然后给他两个方案。
1: 嗯，自己最想去的可能就是那个，
0: 或者也可以出国呀，
1: 去那个，对对对，国外也可以去，去那个想想那个菲律宾，或者是那个，
0: 哦，
1: 那个东南亚那边的一个叫
0: 马来西亚。
1: 马来，对对对，马来西亚，
0: 巴厘岛，
1: 对对对，那边，对对对，
0: 这个一下子想，
1: 那边一个岛不错，对，那边
0: 一下想不起来了哈。
1: 是的，
0: 嗯，总之，那你是一个喜欢大海的人。
1: 对，可以找个海边的城市度个假，
0: 嗯。那相比较这个有山的城市和有海的城市，你更想去哪里？更期望去哪里？
1: 就是有海的城市。
0: 嗯，你到海边是就那种酒店游呢，吃自助餐，然后吹酒店的空调呢，还是说你尽情的去享受大海？比如说我尝试冲浪，潜水，然后滑板等等。你游泳你会是哪一种？
1: 就是享受大海。
0: 哦，
1: 也游泳，什么冲浪，对对对，
0: 嗯，
1: 都可以体验一下。
0: 嗯嗯，去都去了是吧？
1: 嗯，对。
0: 这两天我的一个闺蜜她正在海边，她从第一天落地就发了一个阳台上的说海天一色在三亚住，然后她终于可以不去这么美的海不去拍照，肯定

0: 说不过去，然后每天就是海边拍照，然后他的那个家人呢就跟他前任相反，另一个是运动型的，然后玩各种海上的项目。我真觉得人跟人真的是特别不一样啊，但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无论是度过海边的假日生活还是过一生，都是蛮好的。所以你希望怎样度过你的一生？
1: 度过一生啊，
0: 嗯，
1: 这个好像有点
0: 大这个问题哈。
1: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就是该放松的时候要放松，就是尽情的享受生活，
0: 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无悔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理想中未来的生活，我们的另一半除了是可以大自己五岁小自己五岁，还有别的吗？
1: 别的就是比较好相处吧，其他也没有。
0: 随和啊。
1: 对，
0: 就喜欢那种脾气温和温柔善良的姑娘。
1: 是的，是的。
0: 那之前谈过吗？有没有谈过截然不同的？
1: 截然没有。
0: 嗯，

0: 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能轻轻唤起人心底最深处的涟漪，拨开温柔，将幸福堆砌。遇见爱，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幸福热线5223-5215，这是每天正在江苏故事广播午间的1点到1点半直播的幸福情缘。节目的尾声，别忘了我们爱的专线啊，5223-5215，不单单在节目直播时开通，节目上下和前后，您有任何爱的血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结束这一时段的幸福情缘，如果有未尽的事宜，或者是没有来得及打进我们的热线来，向宇宙发声发愿，来寻觅我们的一生一世的伴侣，爱的声音，那明天请清早。接下来的幸福时光，我们稍后再见。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半点回来，各位在一曲之后继续回到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刚刚节目的上半场是我们的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幸福情缘，开通热线5223-5215。那每天在空中鹊桥上啊，等待所有寻寻觅觅寻缘的朋友们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啊，5223-5215。那半点回来，延续我们甜蜜的主题，我们走进公益情感课堂，针对爱这门功课继续谈谈情说说爱。今天节目的下半场里，我们说到的话题呢，还是跟相亲跟谈恋爱有关的哈。当然这也是分享的我喜欢的一个博主啊，庄雅婷钟老，他的一公号当中所说的，这个标题就叫做世道如今情感专家已经毫无意义，究竟咋回事呢？说我朋友问了 ChatGPT，伴侣出轨了，我该怎么办？然后他收到了一堆正确的鸡汤。首先，你要冷静，然后了解真相，还要沟通、倾听，再自我反思，考虑是否原谅，还得寻求专业帮助，最后再做出决定。没错，一句话都没错哈。于是呢，他就匿名发了小红书，嘿，也不能说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但基本上都是一个意见，跟呀分。网友们都说分，跟呀分。有的人呢就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有的人开启反讽，写一段谢谢大家，但是我们决定共同面对，并且且行且珍惜。用烂的结语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也有人啊主张闹一下罚点款，大部分人倾向于人总要为了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哪怕以后还会在一起也要先分开再说。嗯，那如果是正处于经历背叛体会伤心的人，比如说庄老的这个朋友，面对这些纷纭的说法恐怕会陷入混乱吧，但是他们得到支持就很快会坚强起来。其实每一个发问的人心里面隐约都有自己的决定啊，要不然不会说出那么多零零总总的这个建议给到别人。无论是决定继续还是决定离开，一旦大部分网友都戳中了自己的心房，那么他们就有勇气推进下去。我有时候会刷到一些直播连麦，总是会有一个饱经情感折磨的人讲述自己经受的伤害，或者呢在一段关系当中感受到的痛苦。大部分时间我比他们还绝望。不是说了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难以改变，数学不好和他不爱你，甚至还有第三件事叫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对伤害视而不见，而我也做不到如何精准地描述自我感受，还做不到承认生命中就是会遇见自己的劫，也做不到遇到劫了，遇到渣，渣男渣女了，转身离开。有些人连经济独立、生活自理都做不到，那么他们的痛苦就注定无解了。于是，无论连麦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情感博主，你最后呢，就只能够收获一堆正确的鸡汤。就像刚刚那个他的伴侣出轨，然后他问ChatGPT 的那个收获的正确的鸡汤、正确的废话。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片儿汤话，又怎么能够安慰无数个夜晚当中细碎的记忆碎片的释扰呢？

又如何能够对未来的生活指引具体而为的方向呢？所以我说，事到如今，情感专家已经毫无意义了。曾经他们是有意义的，因为以前的人呐，都是默默地渡着自己的劫，他们如孤岛般的散落在浩瀚的大洋中，他们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那些是每个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的。情感专家就如同登岛的水手，来改变他们，来将他们呢风信子一般的情感带去更远的地方。可是现在，谁还没经历过那些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从前可能一个人误我青春，现在你稍微不谨慎点，一年能遇到12个奇葩。情感专家们都疲于奔命了，并且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我是基于两个方面产生疑问的，一个是所谓的情感专家，甚至上一秒还是陌生人，那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给出足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建议呢？第二是所谓陷入痛苦的求助者，我怀疑啊，他们听不懂情感专家的话外音，也无法解决我做不到但是我就是想要的痛苦。

其实朋友们，感情这件事儿不应该存在着任何的权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我们经历过等待，也许抱有了太大的期盼，当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冲突，当付出没有回响，当因为爱变得卑微，当遭遇了背叛，当坦荡遇见机心楚虑，当你感到了束缚和不自由，我们用尽了最大的力气转圈，认清自己的处境，也识得了世间的真相，得到一个还不错的结果，或者是勉励前行，或者是一别两宽，都已经是人生的成长了，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拿到这个结果。哎，有一件有趣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些年的信息爆炸已经将生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门槛降低到了普通人稍微有点零视就可以入门的程度了。你看以前大家都会期待着某个人说出一段特别牛的金句啊，给出非常完美或接近完美的解决方案，你现在你问个 GPT， 你问个窦老师就可以啦。而广大的热心网友的生活智慧也常常会让我笑得东倒西歪的。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讲述自己的情感困惑，那下面的留言啊，真的也是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你看一个人你再聪明再厉害，也比不过几万人的聪明才智吧。关键是网友们才不怕得罪人呢，一件事儿孰是孰非，那可是毫不留情的指出，谁也不会惯着你。而且你会发现，原来你并不孤单，哎，你遇到的问题已经有无数的人遭遇过了，他们也会毫不吝啬地帮助你揭穿真相，提示风险，呈上自己的解决方案，甚至连吵架都能够帮助你提供话术。当你啊还想抢救一下这段感情的时候，大家帮你宣告不治；当你想要轻言放弃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人给你讲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厚重经历。都说真理越辩越明，当有无数的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就仿佛照见了我们此刻的生活和将要经历的人生呢？无论你提出问题的时候心中是有没有隐约的答案，当你一条条评论看下去的时候，慢慢的你就你觉得自己就变得坚定了，坚毅了。当你变得坚定起来，世界就在你面前拉下了软弱的围布。是的，有时候它就是欺负弱者。你终于开始像个雌鹰一样的女人，去战斗啦。当我知道有时候热心的网友或者是情感专家的一句话真的能给你带来不少的力量感，可是我为什么会说情感专家在当下的建议已经没有大意义了呢？那是因为哪怕有人能够给出你标准答案。

但是你做不到的话，那这个答案其实就是毫无意义啊。所以让我们归结整理一下吧，大多数的感情问题都源自于几个核心：第一，经济纠纷；第二，人品问题；第三，自我成长。好吧，先来说一说经济纠纷。我们还是在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跟你说一说吧。大多数的情感问题都源自于哪几个核心呢？轻松一下，在一首老歌再回首之后，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是的，谁没有经历过那些反反复复、幽幽暗暗的从前呢？这首歌就讲述着那些往事，那些回忆。

幸福时光继续回来，再回首，回首往事之后，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大多数的感情问题都源自于几个核心。第一，经济纠纷。如果一个人经济无法独立，你再跟他们说再多的大男主大女主都没有意义。很多不爱却离不开也是这种情境之下的折磨。还有人将爱与不爱归因为对方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这个也不能说不对啊。或者呢，用以来衡量谁对谁爱的更多一点，那就更加无解了。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热心网友还是情感专家都搞不定啊，只能够让你去搞前线。第二，情感啊，第一个是经济纠纷，第二，人品问题。有的时候人品问题是包装成情感问题出现的，朋友们。如果一个人没有善良、真诚、有同理心的底色，也没有慷慨、热情、勤劳的本质，那么无论你怎么要求，你都不会在一段看似浪漫的关系中寻找到那些令人感动的美好。当然了，某些时候也是提问者的问题，总是既要又要还要再要，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无时无刻不在索取。那么你告诉我，谁又能给你开一副良方呢？第三，就是自我成长的问题。我们总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成长啊，找到自我，更何况是和爱人的深度连接呢？有很多的冲突都来自于自我的觉醒和进化。有的人在解决原生家庭的创伤，有的人在建立自己的路径，有的人对未来有明确的方向和规划。当这些关乎自我成长的问题和当下的感情产生冲突，我不觉得他人可以解决，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就像是一棵树，它有自己的决心，也有它自己的命运，经历了春风冬雪，有人浇水施肥，也有人肆意砍伐，有人树下乘凉，你听到它的欢笑，有人树下哭泣，你共情它的悲伤，但最终亭亭如盖都是来自于大地深处的力量。最后呢，关于今天艾小姐坚弟说，我还以为现在不需要情感专家，是大部分人没有感情生活了呢。张老回复说，也差不多。上海的更行更远还深说，大家都会刷到哪些专家呢？我看到的怎么都是律师啊，教你怎么保护财产。其实你看写情感啥的大家都不咋分享了，对吧？说明真的是没心思在琢磨感情那些事儿了。然后有人说，这世道天天吐槽伴侣不行也能暴富啊，好几对都带上货赚到钱修复了关系呢，我真的笑死了啊。参考某某某什么网红，这里我们就不都说了啊。有人说，个人认为经济是基础，人品是关键。G 三娘说，从前可能一个人误我青春，现在你稍微不谨慎点儿，一年能遇见12个奇葩，哈哈哈。其实每个人在问的时候心里就有答案了哈。来自英国的一个爱丽丝说，就别说离婚了，现在满网那些说该如何匹配不吃亏的找结婚对象，听了两耳朵也没啥结婚的欲望了。嘎嘎说，20几岁到30几岁没少被情感专家点拨，情感方面的问题早就被如今的育儿问题所取代了。年轻的时候总是要过点情关的吧，就像庄老说的，其实内心都有答案，只是想多点人来确定自己的答案罢了。我想说的是，生活是变化的，爱到最后真凭良心，所以要找一个本质善良的人才好啊。有人说，问情感专家不如问命中自己能不能。一，真能经济独立，要的是资产分割的方案，包括法律以及非法律层面的策略，比如说官杀的人能做到的策略和食伤的人就完全不同。第二，要么接受自己眼瞎了，要么接受自己作，然后找一个能改的
接受不了那就受着呗。第三，吃自己该吃的苦，立自己需立的

节守正出奇，靠哭又什么也舍不得，又啥也不做，数学逻辑不会钻到自己的脑子里，不爱的人就是爱不上。还有人问到这个物理问题啊，因为庄老公号里说了，说世上两件事情无能为力，一件是数学不好，一件是他不爱你。有人就问了，哎，数学不好真的难以改变吗？来自一位预备班妈妈的困惑。有人回答他了，难呐，这个数学物理真的是有点吃天赋，化学生物还能努力做到，数学物理真的是玄之又玄呐。好吧，总归结尾我想说，是有想做一棵树的决心。那我们的输出关于情爱的这些讨论就永远都有存在的可能，情感专家也许没有存在的可能了，但是关于情爱的讨论永远都有，我们也永远都在这里。朋友们锁定收听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06， 每天午间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下一次和你继续在空中鹊桥喜相逢。当然了，有任何情感的困惑、情感的喜悦、情感的疑难，别忘了也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但是记住在节目的前半段哦，前30分钟5223-5215，5223-521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

0: 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李老师，来自于未来树教育的李老师呢，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让我们的朋友们呢好好的升级，同时呢我们也来和李老师聊聊天啊。我们先请出我们的李老师。李老师傍晚好。
1: 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大嘴老师下午好。
0: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围绕最近越来越临近的这个中高考志愿的填报
1: 啊，对，
0: 和大家呢可以来聊一聊啊。我们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我们的场外热线呢是1306251182，我们的抖音同步直播呢，您可以关注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希望大家呢能够进了直播间以后呢，点亮左上角的爱心灯牌，点亮之后呢可以进行升级，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刚刚上节目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呢问到了这个张老师帮大家填写高考志愿的收费的情况，那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可以给大家呢说一下啊。当然了，我们升到12级和15级的家长朋友呢，也抓紧时间可以和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因为据我们所知呢，就是我们江苏现在的这个高考志愿是填报已经可以开始填报了，对吧，李老师？
1: 啊，对对。高考志愿已经开始可以了。
0: 最近
1: 比较火的话题是大家都在讨论江苏省各这个文科理科的状元花落谁家，在哪个高中，
0: 是吧？
1: 对，大嘴老师最近应该也频繁的刷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江苏高考各个高校的喜报。
0: 对，
1: 那
0: 我们等会儿呢再和大家好好的来交流一下啊。那么今天李老师准备的内容呢，我们等会儿也一起来沟通。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呢先来听一首歌，以后呢关注到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一些内容。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灯牌可以亮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升级可以继续啊。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84452999，8465261611，这是我们

0: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这个话题终于可以开始了啊！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和大家呢很好的来聊一聊了，我们的爱心灯牌也可以点亮了，今天的陪伴之旅呢还有 54%，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点一点。我们点亮了爱心灯牌以后呢，再点亮陪伴之旅，然后六颗星星点两次，12颗星星点一点，亲密度呢会升得很快啊。李老师刚才讲说是现在是猜这个状元花落谁家，现在有这个消息了吗？
2: 有，都到处都在传这个消息。我不知道直播间的各位家长们有没有刷到这个类似的，就是江苏省的这个到处都在说谁文科状元在哪里，理科状元在哪里。然后我这几天也看了一下，就是直播间家长们有知道的也可以打在公屏上面。然后我看了一下理科好像比较，因为现在他有这几年有一个屏蔽生，大学老师
1: 我知道
2: 就屏蔽生他看不到成绩。
1: 对，
2: 然后你就不知道这个，可能大家可能
1: 他是为了一个保护，
2: 保护是为了保护嘛，保护，然后就大家不知道这个最高分大概在哪，只能说有一些流传。
1: 是屏蔽生的话，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应该是全省的前多少位？
2: 应该是
1: 前五十还是前一百？也有说前一百，也有说前五十啊。
2: 前五十，
1: 相当厉害了啊。
2: 对。但这一次我昨天刷到一个新闻说，这一次参加全国一卷二卷考试的整个几百万考生吧，只有一个数学考了满分，
1: 是吧？就是说今年数学是天难的是吧？
2: 然后评论区我看到很多人在说这个中的，这个理科，然后文科的话有看到说盐城中学674分，也有看到我们南京的金中是688分。这个好多好多文科，就目前没有文科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靠谱的一个分数。对，然后大家都在关心这个，
1: 就我有句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2: 还真是文无第一了。
1: 对，这个反正就是都是高分嘛，其实也
2: 是
1: 非常非常好的啊。对，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消息的话，也是高考志愿证就是填到7月2号，是吧？
2: 7月2号，
1: 刚才在外面还在讨论呢，就是说，也有我们的主持人，也有我们的老师讲说，以前也有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后出分，对吧？这已经改掉了。
2: 对对对，你讲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很久以前了呀。
1: 对，
2: 都不是零几年，好像是零几年
1: 出的时候，对吧？就是有出过
2: 这个
1: 对吧？
2: 这个事情我还记得特别有印象，是什么？是我当时上那个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然后跟我说，当时他们那个叫预估先填志愿，然后再看才能看到分数。他说那个耽误了很多人，他是这样子的，他是你高考完之后，然后你出了答案之后，你对自己的分数，然后填志愿，然后填完志愿之后，你这个志愿其实也不能改了，
1: 对，
2: 你只能自己预估分数，
1: 对，
2: 然后你的分数才出来，这就导致很多都填不准。我之前我数学老师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孩子，本来能上那个南大的，然后后来他因为这个分数可能预估出错了，还好最后保底上了个南开。这个他说这个叫先填志愿后出分，这个太耽误人了，这个事情后来就改革了。
1: 对对对，还是就是出了分以后再填。
2: 对，后来就出了分之后再填了呀。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家长需要填志愿的话呢，就赶快跟我们咨询点这里联系啊，就高考志愿啊，然后中考志愿呢也可以先登记啊，因为张老师回来呢，他去研学之前跟我讲的，他可能回来7月3号就要开直播了
2: 啊。对，
1: 一直播到7月8号，
2: 差不多，
1: 就是像作战一样啊，
2: 因为7月4号就出分了，7月4号中考的这个分数就出来了。
1: 对对对，
2: 然后7月7号

0: 到7月8号，中考就正式开始填报了。
1: 然后五六呢，他正好是就是3、4、5、6呢，正好
0: 是最忙的时候。
1: 最忙的时候就是给大家要，因为我们填志愿还是要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对吧？好，那么
2: 直播间，
1: 对，现在很多朋友来后，
0: 本来就应该看分数。
1: 对，这个现在就是
0: 现在看分数，
1: 看成分数填志愿了啊。所以我们也这个有什么需要交流的也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啊。我们的张老师呢，虽然在外面研学，但是呢还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需要的话呢，都和我们的这个张老师能够联系，我们也会帮您呢这个服务保驾护航啊。好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李老师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我们的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来点击啊我们的这个灯牌，然后来进行升级，点亮灯牌观看20分钟以上就可以升级了。然后呢陪伴之旅呢也可以点一点，我们看看现在陪伴之旅呢还有38%，
0: 大家再点一点，
1: 大家抓紧时间，
0: 对，
1: 好吧。
0: 在直播间有人说分数都没有咋填啊？那以前大嘴老师记得这个应该是75后的家长，80初的家长，
1: 反正有一个
0: 80初和80，
1: 反正是我高考以后出就是后来出的这个情况
0: 啊。对，80初的家长。现在看分数也有填不好的，但是现在这个教育这个因为这个。高考分数有很多这个公司在帮忙，对，帮忙填报，然后大家需要找专业的人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所以我们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孩子今年高考需要填报志愿的话呢，就可以找我们的张老师呢来进行这个
0: 填报。
1: 我们也会给您来积极的保驾护航。当然了，我们观看抖音直播的朋友们，您填报志愿的话呢，我们是这个升到15级，那您就特别特别的有优惠有福利，因为19800元的费用就给您免掉了，
0: 全南京独一份的，
1: 对，好吧。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关注我们的灯牌，然后有什么样的情况的话，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咨询点这里很好的进行交流。对，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来听一段张老师的录音，然后也欢迎大家呢来进行很好的关注，关注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抖音号。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这段录音呢，是张老师一开始给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谈到了孩子学奥数的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2: 好，祖蓝问，那么没有天赋，没有奥数天赋的孩子怎么办，是吧？没有数学天赋，没有奥数天赋的孩子，那可以开拓思维啊，把数学思维打开。也许你家学不了奥数，也参加不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1: 是，
2: 但是你们家孩子上了初中和高中阶段，接触数理化生物这一些理科的时候，
1: 对，
2: 由于你小学阶段打开了数学思维，就可以帮助到你的孩子在初高中阶段理科领域不那么吃力
1: 啊，
2: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1: 就是锻炼他的这种发散思维啊，或者是锻炼他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种思维也是有帮助的。
2: 哎，小时候看过那个武侠小说吗？这个人他可能以前功夫不咋地，
1: 对，
2: 但是他突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前辈，给他打通了
1: 任督二脉，
2: 之后他再学任何武功，什么九阳神功啦，什么六脉神剑啦，
1: 对对对，
2: 别人要学十年的，哎，他一年学完了，
1: 对，
2: 就快了，
1: 对吧？
2: 所以如此看来，其实我们的孩子在小学期间开拓数学思维，就是为你打通理科上的任督二脉。
1: 因为数学呢是理科的基础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2: 左
1: 兰也讲了说，我们的这个数学课外班的老师让我们要好好搞好课内基础。
2: 那这个你这个课外班的老师就水平不咋地了。为什么呢？因为搞好课内基础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1: 对，
2: 那么如果是一个没有天赋或者是说天赋不咋地的孩子，我们却能够帮他把奥数思维全部拓展开来，
1: 对，
2: 并且能够小有成绩，难道这不应该是更是体现我们水平的时候吗？
1: 是是是。
2: 或者说你现在所找的这个课外班的老师，正好又埋没了你孩子的数学思维的天赋呢？
1: 是的，
2: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对吧？
1: 对，所以要换一个思路去想问题啊。那我们这是我们张老师给您的一些很好的这种建议。
2: 左兰说，我怕你们老师让我退班儿，是吧？如果你孩子学不好，是我的事儿，可是如果你没来，就是你的事喽。
1: 对对对，来不来是一回事，
2: 对，你不来是你的事情，但是来了之后教不好是我的事情。
1: 你看，
2: 阿董啊，
1: 张老师有这个底气说这个话，
2: 我有这个底气，所以来不来是你的事儿，来了以后教不会是我的事儿，所以放心大胆的把你的孩子交给我，我们一定还你一个更加优秀的宝宝。
1: 他说孩子平时学习成绩大概是90到95分，
2: 校内成绩很简单的，校内课程很简单的，
1: 对对对，所以
2: 基本上小学生不是那种太调皮捣蛋的，或者说不想学的孩子，数学90分以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
2: 没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像语文，你说像现在小学语文也比较难了，但是只要你认认真真，基础背诵、默写、错别字儿没有的情况下，大概率你想考个90分也是问题不会太大啊。偶尔有些孩子考个88、89的啊 ，OK 也可以接受。
1: 好的，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暂时是这样了，稍事休息，在下半段。

0: 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升级的时候呢，首先把我们左上角的爱心灯牌点亮，然后每天观看20分钟以上呢，就可以呢开始进行很好的升级啊。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现在呢，我们的高考志愿呢，也是很多的朋友这个张老师在外面研学，也在和张老师联系，张老师也正在帮大家填写啊。那么这个也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这个陪伴之旅是升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您可以呢把陪伴之旅呢点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星星亮起，然后6个星星可以点2次啊。那么点亮了以后呢，亲密度很高，这样的话呢，每天升级就会很快。现在我们的陪伴之旅呢，还有23%，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点一点啊。我们也有朋友，李李乐学学堂就问了，已经登记过了，中考分数出来以后，是直接把分数发给大力老师，还是打电话跟我们沟通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是可以。你看李老师讲了，也是可以，
1: 联系你们当初就联系当初联系你们的老师也是可以的，
0: 对。所以还是和大家呢进行来交流啊。小步跑不跌倒说，张老师不来陪伴之旅都没人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您点陪伴之旅对于您来说呢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平常很多时候陪伴之旅是抢不到的啊，抢不到的、啊、
1: 对
0: 吧，所以抓紧时间来点一点啊。
1: 刚刚大的老师放了那个张老师的这个录音，就是说奥数和这奥数的这个重要性嘛，
0: 是是是。
1: 其实大家可能现在没有前几年那么对于大家对于奥数热情这么大了，但是其实奥数还是挺重要的，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就是大家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这个奥数和提前学哪个难？
0: 我觉得各有各的难处吧。
1: 他是这样子的，因为之前我们这边一个王牌的数学老师，他也分析过，说这个奥数和提前学，家长其实应该走哪条路？他是，如果您的孩子如果是，比如说你在初三的时候，你接触这个高一的这个课程，
0: 是，
1: 然后高一的时候接触高二的时候，你可能高一结束，你可能整个初中3年的数学你已经提前学完了，但是呢，在他这个的提前学的这个数学，你只能保你的这个下限，可能保证你能上个1本，但是呢，如果你想冲一些双一流啊、211啊、985啊，
0: 对，
1: 你可能要对于你来说，可能奥数会更加重要一点，因为奥数的思维它偏向于高考的这种压轴题啊，包括这种难题啊，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对，然后呢，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吧。然后之前也在直播间说过，就是我们的这个雨花校区的话，大概在九月份大概会和大家见面。然后有很多家长后来就是问我，问我们这个雨花校区大概什么时候开，在哪个位置。然后张老师之前也是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过了，雨花校区就是离雨花初中和雨花高中它不是很远，
0: 不是很远，
1: 然后地铁也可以直达，就是到那个
0: 就是在雨花台中学附近，对吧？
1: 对，到雨花台站就能直达，然后离那两个学校也近，孩子的话可能也比较方便一点。
0: 对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初高衔接，就是暑假的这个怎么过，孩子马上可能现在还在外面旅游玩，
0: 对，
1: 在散心休息，
0: 是，
1: 那回来之后可能就是面临一个填志愿，填完志愿之后呢，学校也填完志愿，你的学校也锁定了，那你们接下来暑假这么多天你应该暑假怎么度过？
0: 是，
1: 对，你是提前接触这个，你首先你肯定是要提前接触这个高中的课程的，因为高中的课程会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难度的上升，
0: 是，
1: 它跟中考是完全不一样的。中考它是一种说，中考它个考试呢，它是一个基础，其实算是一个基础考试，70%的孩子其实大概率都能上普高，但是呢高考是不一样，高考它是一种筛选机制的考试，所以高中的知识它的难度包括它的深度是非常高的。就之前有很多家长说，说孩子这个初中的时候数学120经常能考满分，然后中考的话120也考满分，甚至就是考个118、115都算就没有低于过115过，
0: 是。
1: 然后到了高中， 考试之后发现这个高中的数学满分150分，甚至连90分100分都考不到。

0: 哦，是，嗯，其实大家也可以，因为直播间有条件的家长，如果因为很多人在看这个直播嘛，大家有条件的家长晚上回家可以打开高一数学的第一页，第一章，看看学的是什么。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高一数学的第一章第一内容应该学的是集合，就是这个数字的这个集合 ，A 属于 B，B 属于 A， 这个有理数，这个。 包括这个正自然数、自然数，然后 x 属于 a，x 属于 b， 这个 a 和 b 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个很难很难。对你，大家可以经常看一下高考的数学压轴的最后一题，经常会让你求证这个 x 的取值范围，包括 x 的证明谁是谁的充分必要条件，经常考。就是你数学高一数学的第一章学的这个内容。 就已经其实来说就已经淘汰了，不能说淘汰吧，其实很多孩子都已经跟不上了，就包括高一的这个数学物理，物理也是呈指数级的这个上升。大家还记得初中数学我们会学到浮力，这个力学，力学里面有浮力，有重力，有摩擦力，对。然后初中的话会学电学， 这两个算是来相对来说电学和力学这初中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了。到了高中你可能还要学这个电磁学，这个力的多重的这个受力分析，这非常非常的难，就是不是说像中考那么简单，就是套一个公式，然后你把出题人的这个大概的出题意图考什么，套个公式你就能 说把题目给做出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尤其刚刚说到了这个数学，感兴趣的家长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自己孩子辅导孩子初中啊小学可能觉得还可以，就是相对来说初中的知识还没有那么难，除了这个初中的这个数学的压轴题可能一些难题他做不出来，相部分的简单题他自己打开这个一些软件，包括这些作业帮啊一些软件，他可能能辅导自己过一遍题目之后，他再讲解给孩子听，可能孩子也能听得懂。但是到了高中完全不一样，你就算把答案给你，把不解题思路给你，你可能也不像正规 出了师范毕业的老师教的那么有一定，在数学功课在数学领域研究了十几年的老师那么有经验，对，他可能一个他的经验或者他常年累积的一个做题思路，可能跟孩子的帮助会更大一点。对，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不相信的家长晚上回家可以打开高一数学的第一单元的第一册的第一单元的集合，整个第一章考的就是集合。等到你大概 高中期中考试，集合也是一个重点，然后你就可以感受一下高中数学的这个恐怖的一个难度。对，尤其是这几年大嘴老师应该也感受到这几年的数学会呈现一个偏向于筛选和难度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是的，是的，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李老师呢给大家谈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提醒大家呢，我们的陪伴之旅已经点好了啊，点好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六个星星已经亮起来了，然后您可以把六个星星逐一点一遍，然后呢再点一遍，然后十二次呢，这个大概我们也看过了，就是加上每天爱心灯牌陪伴之旅，加上十二个星星点一下的话呢，最多的朋友能两千多的亲密度。
2: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
2: 一般就是很快就能够这个往上升一级啊，
1: 十一级的家长还要抓紧，十一级的家长争取到张老师填志愿上到十二级。对，如果说是您十一级，就是今年孩子正好是还没有到中考，明年中考的话，那你就慢慢抓紧啊。然后还没有到十二级的话呢，也是继续努力吧。反正但是张老师回来，我们还是关注他，应该我觉得以张老师的性格的话，
0: 也是有可能会就是大家啊，对吧，看了，对啊，反正你先努力的点，然后我们到时候再商量，是吧？嗯，
1: 这个其他的家长的话，
0: 就是对于以后包括为了孩子现在还在上小学的，您可以点个关注，点个粉丝灯牌。
1: 对，
0: 那粉丝灯牌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粉丝灯牌是张老师每次直播的时候他都会， 我很喜欢粉丝灯牌的这个广告语，粉丝灯牌的广告语叫永久提醒。
1: 哎，
0: 他张老师每次开播他都会提醒你。
1: 双口旅说，我家明年高考十五级来得及吗？应该是来得及的啊。
3: 现在是
0: 来得及，你现在14级，
1: 来得及，14级来得起，然后

0: 就有话说，我家种好，来不及了，没事儿，您
1: 急了，你可以来不及了，你可以这几天先申一申，然后你也可以先联系我们的助理，来不及有来不及的方法。
0: 对对，好吧，哎，先联系一下助理咨询点，这里和我们进行交流一下，好吧？
1: 你联系一下。
0: 好的，
1: 嗯，对，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来听听张老师的这个讲解录音，希望大家呢能和我们进行交流。

0: 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
2: 俺不记着呢，那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1: 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的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2: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子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子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不建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

0: 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见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对，
1: 是，
0: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1: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啊？
0: 凭啥呀？这有理不在身高吗？
1: 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更没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0: 那然后呢？
1: 灭了他。
0: 到家了，到家了。
1: 哎呀，我操！进屋进屋，赶紧。
2: 哥，你哥这是咋的了？
1: 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
2: 真没出息！
1: 哎呀，慢点。
2: 你往里躺点，快点。
1: 对，往里躺。
2: 听话，来，
1: 往里躺。
2: 躺点，快点，冰块，往里，再往里，往里躺点。我有时候真羡慕冰块，这都快50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
1: 啊，
2: 问你点事儿呗。
1: 啊，你说。
2: 你当这么大的官，秉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1: 是秉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
2: 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1: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秉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哪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2: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不怨我了。
2: 嗯，
1: 我走了，你也早些啊。
2: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路上慢着点儿。

0: 卖光字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
0: 手机、钱包、雨靴。
1: 那你报案了吗？
0: 算了。
1: 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
0: 丢人。
1: 被人抢了还丢人了？
0: 不是我丢人，是光字片丢人。
1: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挤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流、助纣为虐吗？
0: 什么坏人呢？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原来只想着黄字片住的差，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这什么呀？
2: 合同，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戏的合同，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
1: 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2: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1: 小光。
3: 电话。
2: 喂，
3: 博士，你哪位啊？
2: 光影盛宴啊，
3: 马总。哦，是是是是，您说您说。哦，谢谢，谢谢鼓励啊。是，我知道那些。
2: 好本子啊。
3: 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
2: 不问我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4: 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2: 让我去岛，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1: 太好了，是柳暗花明啊。
2: 是啊。
1: 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1: 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吃的。
2: 哎呦。

0: 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
1: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0: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1: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0: 他们需要多少？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
1: 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搞一个小搬家公司。
0: 对不起啊，哥。
1: 比以前强多了，都学会主动承认错误了。
0: 我以前我得多差呀。
1: 其实你也不是不想，都是个性闹的，你现在进步了，不管是对月月还是小光都可以换位思考了。哎呀，炳坤这事儿也是寸，晚上咱两家都有特殊情况，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8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

0: 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炳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炳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
1: 这样吧，朱蓉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还没签好吗？
2: 借的呀，应急嘛。你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仔细想想，这两口子比谁都要强。嗯，多少？
1: 两万。
3: 死气已经许出来了，炳坤要干点事儿，钱让你付一点，可丁可卯都不行。
4: 姐，
1: 回来啦。
4: 嗯，找我啊。
1: 嗯，
4: 等多久了？
1: 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
4: 啊，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都没开下去。
1: 拔了。
4: 干啥呀？
1: 拿着。
4: 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1: 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
4: 不是姐。
1: 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炳坤。
4: 啊，嫂子，找我啊！
1: 打你电话也打不通，
4: 没开，用不习惯。
1: 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过来。
4: 那嫂子，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了有了。
1: 拿着吧，我这都借来了。
4: 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1: 万一不够呢？
4: 都够了，够了，有了。
5: 那行呗，那这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
6: 找着活没？
7: 你看你怎么回事，闭眼睛抓牌啊，不看大小王子，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5: 看看啊，上午三家，下午三家。
6: 哎呀，
5: 明天呢这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然后咱到那儿汇合呗啊。
6: 行。
5: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边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的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这踩好点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
6: 那写啥呀？
5: 咱写幸福保洁。行吧，
8: 幸福搬家保洁。
5: 行，幸福搬家保洁啊，这个周先生，然后就写我名，留我电话。
6: 那写周先生。
5: 哎妈，
6: 周先生，
8: 周先生，
6: 周先生。
5: 那行，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行吧。
6: 咱到老老叫周先生。
5: 行，走走走。
9: 四个棚户区，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全面铺开；第二，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的话，先从哪个区开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
10: 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11: 可以从小小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12: 金土区最小。
9: 老区长，你说说。
13: 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光字片开始。
12: 光字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
13: 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字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三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字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那么拆了光字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改新楼。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字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
12: 可资金怎么办？

0: 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1: 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2: 周师傅，
1: 哎，那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
2: 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2: 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
3: 爸，
4: 哎，
3: 妈，
5: 哎妈，
3: 你这不年不节你咋回来了？
2: 对啊，
4: 我回来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啥？
3: 处对象了？
4: 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
3: 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2: 嗯。
3: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4: 哎，这不炳坤叔叔吗？
3: 还真让他们也干成了。
2: 嗯。
3: 那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长见识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罗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
6: 你在那叨叨叨叨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
3: 你就是这北京，你更敢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6: 你烦不烦人？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炳坤吗？
3: 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小事全听你的。
6: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4: 哎，走
7: 走。
3: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炳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的账啊还上了。
6: 谁是个傻呀？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呢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承建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1: 进步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8: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1: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8: 是，哎，我给你写。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1: 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去了。
8: 哦，
9: 行
8: 啊，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9: 可不咋的嘛，输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8: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000块钱啊。
9: 嗯，行
1: 行。
9: 这儿你帮我垫50，回头我给你。
2: 行嘞。
8: 你干啥呀？啊？
2: 哈哈哈哈哈！你傻一样，
8: 收着，对，一视同仁，
1: 一视同仁，
8: 找50，给他找50。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履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村市委书记周炳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官市长，打算怎

0: 么难吗？
1: 好好好好好，以后我注意啊。
0: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0: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 1.5 增加到了 3.2。
1: 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儿，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0: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1: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0: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领导。
1: 冬梅，冬梅，喂，啊，老杨。
2: 哎，北爷。
3: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2: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
3: 这影响不好啊。
0: 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
3: 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2: 是吧？那还是得注意点
3: 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2: 昨天谈的话，
3: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2: 市里领导都来了，对我这些
3: 年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 祝贺你啊。哼，挂了。嗯，
4: 对了，兵一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见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
1: 平稳着陆。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0: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
1: 响。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0: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1: 你到底怎么了？啊？
0: 我更年期。

0: 阿春啊，
1: 啥事儿啊？啊？
0: 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
2: 啊啊？
0: 啥事儿？事儿？不知道，说那个贪污腐败问题吧。
2: 那工兵可咋整啊？
1: 春燕说工兵已经接去给送乡下去了，看来龚维泽早就有思想准备。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是。
2: 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
1: 咋的，信吗？
0: 这咋了？
1: 啊，走走走走！
3: 你
4: 小心点！哎呀，
1: 我过来！
4: 谁给他捅的房子？妈，
3: 都住多少年了？
5: 不是婶子，你有意思吗？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是耍赖吗？
3: 这是我的家，
5: 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开走！
4: 这是我的家，
6: 松手！
5: 我操！松手！
0: 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动上手啊！
6: 警官，他要拆我们家房。
0: 你干啥？
5: 警官，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
0: 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
5: 早也不敢说呀，他家上头有人吗？
6: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敢抄他能没吗？
0: 上头有谁？
5: 龚维泽呀。哎，那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还让给削了。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给扒了的。后来呢，又批准让他们家干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说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6: 你瞎说啥呀？敢唱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5: 他咋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0: 是？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吧？
5: 那是必须的。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脑瓜还不让削出包了呀？
0: 那当今我就告诉你，于红后边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你别跟我这样，赶紧找人把这房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5: 妈，太欺负人了，这也。
2: 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行了，走了，走了，
3: 住得好好
7: 是，
2: 屁事没事，咱
3: 们啥事儿？
5: 人有啥实力呀、啊？老敢私房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的玩
2: 意儿。哎呀，
5: 你
2: 再说一遍。
5: 我啥也没说。
2: 再给我说一遍。
5: 啥也没说。

0: 吵啥呀都？
1: 走，我回家。
2: 行了，走吧，走吧，走。
3: 行了，媳妇儿，
1: 你也是。这么小的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啊！我，吴倩儿，这是你倩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见呀？声音太小了吧？
4: 大点声呢！
1: 你能？
0: 哎，行了，你给他那么笑，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戴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
1: 别着急、啊，
0: 金波，这不能听着说话。
1: 别着急啊，金波，慢慢来。
5: 哥哥，倩儿姐，红姐，
1: 哎。
5: 庆哥，
6: 哎，
5: 官儿姐，
7: 哎，
5: 炳坤哥。

0: 歇会儿啊。
1: 不行了。
0: 咋了？
1: 不行了，我腰可能散了。
0: 来来，快快，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啊。
1: 哎呀，
0: 没事啊。
2: 吴倩，
1: 赶出来。
3: 你那也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你报70%，剩下30%我出。
1: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3: 你担心啥呢？
1: 你看啊，我现在躺那儿了，你跟长津部搬家，新部那小体盒子，
3: 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呢。
1: 哎呀，我的天，
3: 腰都废了，还那么倔呢。
4: 我今天去了趟珀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5: 哎，月月，就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
4: 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
5: 哎呀，肖国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4: 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5: 我去跟他说。

0: 你说我说没区别，小绿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川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1: 你就不听话，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
2: 行，我知道了。
3: 那给蓉蓉，这儿行吗？
4: 稍微轻点。
3: 我这都没用劲儿。
4: 轻点轻点。
3: 一天天你看草木皆兵。
5: 你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3: 你别跟着笑，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就交在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你。
4: 我削你啊！
3: 那不削，我现在巴不得你站着削。
4: 我削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一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善良。
3: 哎呦，你还拿东西呢？
2: 别别别，
4: 坐坐坐坐坐坐，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上成这样了就？
6: 没咋回事，岁数大了呗。
4: 年轻那会儿，这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气儿。那兵工厂的时候，一个人还能打三个呢。
3: 行行行，好汉不提当年勇。
4: 你看，这张嘴。
2: 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个警钟。哎，坤儿，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5: 咱那说事儿

0: 那其他地区呢多云。在明天呢，那江淮之间呢，那就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了。那本省的东南部地区呢，雨量中到大，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
1: 嗯，没错，最近呢可能分散性的降水会比较多一点，毕竟是梅雨的期间嘛，可能再有个半个月的时间啊，咱们南京才能正式出梅。那么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呢，可能像这个咱们江苏北部地区的温度是相对比较高的，除了在7月1号之外呢，其他地方像徐州呢都能保持在34-35度左右的高温，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普遍在28度到32度左右。等到了7月份开始的时候，1号2号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呢普遍是会有小幅下滑的，还能再稍微凉快一点。
0: 其实我还比较期待这样的一场降雨，因为着实这个周六和周日的气温
1: 有点闷热，
0: 有点闷热，然后而且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走在外面觉得身上黏黏糊糊的。
1: 对，
0: 那关注完路上的动向，再来关注一下海上动向。那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呢，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生成，那其中呢一个可能会影响华南 和沿海、
1: 沿海地区。
0: 那从云图来看，目前我国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那其中南海的这个扰动呢未来可能会逐渐的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扰动呢未来可能会发展成台风，并且可能在本周后半段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啊。
1: 没错啊，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台风可能影响不到这个咱们南京吧。其实有的时候呢，台风的这个登陆之后的影响还是比较广泛的，大家要注意，尤其是现在呢已经马上快迎来假期的时间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在明天就正式开始放假了，对不对？那放假之后呢，这个如果说啊有出行的计划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下你所抵达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或者是有一些海边城市有没有受到一些台风啊或者是大雨的影响，可能会对你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要合理的去安排你的出行哦。
0: 是的，今天的南京的天气看到今天多云到阴啊，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3度到32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啊，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为主，24度到31度。那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为主，24度到29度。
1: 好，那么天气情况呢，跟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呢要开启我们今天的小星星的时刻，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成长，又会有怎样的小知识呢？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说到最近的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大家这个可能爸爸们都在忙着看世界杯啊。哎，有没有小朋友这个喜欢跟爸爸妈妈看世界杯的呢？那
3: 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小男孩啊，就是可能看世界杯的比较多。但是呢，其实你像咱们南京啊，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每年有很多的这个女子足球的比赛，其实还真的是特别受到关注啊。现在有很多的小女孩也特别的喜欢。
2: 是的，就是我女儿才4岁，还没到5岁嘛。然后她这个看我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她就跟我说：“爸爸，我什么时候能到球场去看？”我就说：“可以啊。这个最近这个我爸爸在看世界杯，恰好最近这个苏超的比赛也正在同步进行当中，
3: 可以带她去感受一下。”
2: 是的，那说到这个世界杯跟苏超呢，其实你看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立呢，那这次出发之前啊，记者也是专程的赶到盐城，对话这位怀揣足球梦的绿茵少女。
3: 那个记者呢，当时见到。他的时候呢，在这个和视频里面啊带球奔跑的飒爽英姿是不一样的啊。面对11岁的小女孩呢，还真的有一点腼腆。聊起世界杯的时候呢，小女孩其实话并不多，但是却句句透露着对于足球的笃定啊。作为本届赛事唯一的中国官方持球球童呢，这名盐城的小女孩啊，她呢是踢女足前锋的啊。可以说呢，在采访当中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叫淡定啊。但是回想起啊，他刚刚得知自己入选的时刻啊，那还是非常的兴奋的，甚至能感受到孩子气的雀跃啊。他表示呢，说当时在家里看到消息的时候，直接就蹦起来了。比起对即将到来的这种大舞台的不确定，他的小烦恼呢很具体啊。他说，尽管参加了一些培训，但是特别担心自己还是会出差错，怕在球场上记不清，比如说走路的路线啊等等的，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2: 哎呀，其实一说到足球啊，这个舒英的眼神就明亮了起来。他被问到说为什么选择踢前锋，他说因为他自己射门射进球了，他会有成就感。那司职前锋的刘舒英对世界杯这个足坛的前锋啊。

0: 的球星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喜欢这个，比如说法国的姆巴佩啊，葡萄牙 C 罗呀、啊，还有西班牙的亚马尔啊。那这次他的世界杯之行，他写了一个心愿清单，
1: 想要合影吗、
0: 对，因为赛程跟行程的安排，他说他可能会就是遇到这个。
1: 亚马尔
0: 对西班牙这场比赛说，他说拿到亚马尔的签名是他目前最期待的一个小目标、
1: 没错啊。
0: 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但是他其实对自己的训练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划。那在他看来，其实前锋啊，必须要具备射门技术、速度、爆发力，还有门前的机会把握。所以说他自己在日常训练中也格外的去打磨基本功，重点强化体能、速度和射门精度。目前他的左右脚颠球已经能稳定的在百余个了。
1: 哇，好厉害啊，百余个。
0: 对，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随便颠颠几百个不掉球。他有的时候在家还会站在平衡球上单脚站。
1: 好厉害，你能做到吗？
0: 我这个有点难
1: 啊。对，
0: 你不用说几百个颠球了，你让我颠十个足球，那可能都是有点困难的、
1: 对，没准都会特别兴奋的那种。
0: 其实你看他的这个，对于小女生来练球，其实妈妈其实比较心疼的。
1: 没错啊，
0: 但母亲也完成了一个转变，从一开始的心疼的劝导到骄傲的支持。
1: 没错啊，他呢和足球结缘是在他八岁的时候啊，在校园足球的选拔当中呢，体育老师就看中了他出色的反应能力和身体素质，将他入选在这个校女足队的成员啊。这一踢呢就是三年，在校队的日子里呢，他的训练强度啊那是始终拉满的，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30到6:00的训练啊，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呢还要再加训2小时，寒暑假呢也是照常去参加足球训练营，高强度的训练呢让他的球鞋啊几乎是一季度就要磨坏一双，也磨出了扎实的脚下功夫啊。
0: 那这次美国之行呢，有母亲全程陪同，那比起孩子的满心期待呀，妈妈的心情就要复杂的很多。她总是在这个脑海中反复模拟现场的流程，盘算着行程里的每一处细节啊。毕竟去那么远的地方，世界杯这么大的场面没见过呀。
1: 想想我都替她忐忑的。
0: 谈到出行，她的语气里也藏着掩饰不住的忐忑。但是，一说起女儿对足球的爱，那微蹙的眉头又慢慢的舒展开来。
1: 没错啊，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她呢最初接触的并非是足球。之前呢他曾练过跆拳道啊，也学过一些中国舞，好像跟这个这个运动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搭边儿。在母亲原本的这个期待里呢，女儿是要练一些室内的啊，这个让自己的身形更加修长的运动，希望她能像小公主一样。然后呢这个刚接触到足球的时候呢，妈妈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支持，因为小女孩嘛，这个日积月累的训练之后呢会晒得黝黑，高强度的对抗呢可能也会摔伤啊受伤，在妈妈呢眼里是非常心疼的，所以好几次都劝导她，咱能不能换一个，不要再练足球了啊。但是家里面的足球基因呢就是也是比较强的，她的爷爷爸爸呢都是足球爱好者，然后呢父亲呢也是啊学校的男子足球队，曾经是左后卫，这个工作之后呢也是参加过很多的足球赛事，所以呢父女俩聊起来这种技术啊，可以说这是一份家庭的熏陶啊。再加上孩子的热爱，最终呢妈妈也只能松口了，算了，晒就晒一点吧。
0: 是的，然后就是问他嘛，说这个为什么喜欢，但是孩子就是莫名其妙的喜欢，问什么问他为什么，孩子也说不出来，就是想踢。但是女儿从来都没叫过苦，也没有说过放弃啊。他说看着孩子就是越踢越开朗，从当初的心疼到如今的骄傲了，那自己的孩子能这样坚持下来热爱运动，其实也挺佩服他的。那从3年的绿茵之路，市长杯、省长杯、世界杯，那刘淑英在青少年赛事中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在2024年呢也是斩获了盐城第13届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的第2名啊，在2025年的时候也取得了江苏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的第9名。
1: 厉害。
0: 对，那同年呢也在青岛西海岸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拿下了季军。哇，他几乎就是每场比赛上都有进球吧，也是能够展现出不俗的门前终结能力。
1: 没错啊，那按照他的行程安排呢，这个刘淑英呢将在7月1号启程飞往美国洛杉矶，当地时间的7月2号上午将参加赛事的彩排，中午呢将正式的参与到1/16决赛的入场环节，也就是在咱们北京时间的7月3号凌晨，他的出场画面呢也将面向全球同步直播。
0: 哇，淑英加油啊，张杰哥哥会在电视前看你的啊。
1: 收好了啊，这个有很多呢，这个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都会来关注你的，虽然只是一个球童啊，但是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相信经过了这一次的机会

0: 会之后呢，我觉得在未来足球带给他的这种共同成长的路上啊，绝对是非常记忆深刻的一笔了。哎，希望以后呢回来可以继续热爱足球，也可以更加好的去学好踢好足球，好吗？以后在更多的绿茵场上看到你的努力。
1: 是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环节，一起来增长知识咯。

0: 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

0: 你想要的全都有。那今天知道不知道的环节，咱们又要来增长知识啦。那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咱们为什么会发烧呢？为什么会咳嗽呢？为什么又要打疫苗呢？对吧？
1: 这个问题小朋友可能就是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只是觉得为什么会有不舒服的情况。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一到了固定的日子就要去一下子扎个针呢？为什么会一定要让我去扎这个针呢？那么疼。
0: 今天知道不知道的第一个问题，就来让你认识一下体内的超级军队免疫系统。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防护系统，有几道防线组成。第一道是皮肤和黏膜啊，这个有一层酸性的薄膜啊，可以阻挡灰尘什么的。还有就是胃酸。那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先天性的免疫啊，包括一些巨噬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那第三道防线是获得性免疫啊，比如说 B 淋巴细胞啊， T 淋巴细胞啊，他们可以记住曾经遇到你的病原体，下次遇到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反应。
1: 没错。
0: 所以说啊，这个疫苗是人类对抗传染病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 那疫苗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将减毒或者是灭活的病原体注入到身体当中，让你的身体呢，免疫系统提前给演练一次，然后产生了一个记忆细胞。当真正的病原体入侵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精准的消灭了啊。那很多小朋友会问，这个什么时候有第一针疫苗呢？记住这个时间啊，世界上第一针疫苗诞生于1796年啊，是一位英国的医生爱德华詹纳所发明的。当时呢，就是用在了什么呢？牛痘啊这种疾病当中。当时呢，这个牛痘得过牛痘的吉乃女工啊，这个不会得天花啊，于是呢，他就把牛痘浆液啊给一个8岁的男童接种之后，成功预防了天花。这就是第一针的疫苗啊。
0: 是的，中国科学家呢在疫苗研发领域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中国医学科学家顾方舟在研发出了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为了让孩子们愿意接种之前呢，他把这个疫苗做成了糖丸的形式。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就吃过这个
1: 啊？对，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是有吃糖丸的经历的。
0: 对，有吃糖丸的经历。
1: 这是中国人的一代甜蜜记忆啊，应该是。
0: 对，那所以说疫苗它这个的作用不仅保护了接种者，还通过这个群体免疫保护了无法接种的疫苗人群，比如说新生儿啊，免疫缺陷的患者呀。当人群中大概70%-95%的人有免疫力的时候，病原体就难以传播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每个人出生就会接种各种各样的疫苗嘛，其实是在为公共健康来做贡献啦。
1: 没错啊，这个小朋友们哭唧唧的这个有的时候打疫苗的时候哭哭啼啼的，但是呢还是要坚强一点啊。我们接种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坚强啦。
0: 是的，那上半场的时间呢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继续的跟你来说到我们今天的知道不知道。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

0: 起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忽略掉，但是呢，哎，还是非常有知识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是的，今天第二个板块要跟你说到的就是量子世界跟微观粒子。小朋友有没有想，对啊，小朋友没有想过世界上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把一个苹果切成两半，再切成两半，再切成两半，一直切能切多小？所以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进入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神奇世界，叫做量子世界。
0: 上一次提到什么量子世界，我好像还是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那个都不叫量子世界，叫什么微观世界，就很小很小的这个世界当中。那么量子呢，其实是物理学当中最小的一个能量单位。1900年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提出了量子假说，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就像是一个楼梯一样，你只能站在某一级的台阶上，而不能站在两级的台阶之间。这个假设呢，就解释了什么黑体辐射等等这些问题，开创了量子力学这门学科。到了1905年呢，爱因斯坦用量子理论解释了光电效应，光照射到金属表面会打出电子，这就说明光既是波也是粒子，这就是著名的波粒二现象。这个准确叫波粒二象性啊。量子世界呢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啊，叫做量子叠加态的宏观世界。在宏观世界呢，一个物体只能在某一个位置，但是在量子世界，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啊。著名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薛定谔的猫，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经常听到这个定律啊，什么薛定谔的猫等等，但是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咱们就说一说这个理论。
1: 是的，其实是一只猫被关在盒子里，盒子里有50%的概率去释放毒气。那打开盒子之前呢，猫既是死的又是活的，那处于叠加状态。只有当你打开盒子观察的时候，猫才会坍缩成确定的状态。
0: 也就是到底是会释放之后它是释放的毒气呢，还是是正常的气体，是死是活？
1: 对，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其实微观世界里这的确会发生。在2019年的时候，谷歌宣布了实现了量子霸权，他们的量子计算机玄灵木用200秒完成了一项计算，而传统计算机超级计算机需要10000年。那量子计算机用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可以同时进行大量计算，未来呢既能破译这种传统的加密，加速的药物的研发，模拟复杂化的化学反应，这都是可以的。
0: 没错啊，这个大家听起来好像哇，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很遥远，但其实并不是的，有很多的这种计算的公式啊，包括它的这种定律啊等等的，这个可以说小小的一个定律，却会影响很多的科技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状态。非常重要。
1: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给大家
0: 最冷的，我们去一趟那个东北北极村，是不是就感受了多冷？但其实还远远没有更冷啊。你比如说到南极、北极，是不是还有更冷的地方呢？
1: 对，说到地球上最冷的地方是南极州东部的高原，在2010年8月10号的时候，美国宇航局的卫星测的温度为-93.2度。那在这种零下的温度下，那呼出去的水蒸气会瞬间结冰，钢铁也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但即使在这样寒冷的地方，也有生命存在
0: 啊。
1: 在南极冰层下，大概4公里的沃斯托克湖发生了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在没有光、极度寒冷的环境下生存了数百年。南极还有一种冰鱼，它们的血液中没有红细胞，而是直接溶解在血浆中，这样的血液在低温下不会凝固。
0: 就是它是一种携带氧气的细胞啊。所以说呢，动物界非常非常的神奇。那么说过的最冷的地方，那地球上最热的地方是在哪里呢？那是不是在热带地区呢？我倒是觉得啊，就如果说直接问我的话，我倒不会说是在热带地，因为那边有雨林啊，这个它会调节生态的系统，可能温度也没有那么的热。但是呢，要说到干热的地方的话，可能会是在沙漠地区哦。
1: 那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啊，其实是测得的是在伊朗的卢特沙漠。

0: 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来到此刻哆来咪的时间，今天小鱼要带着大家走进一位非常知名的书法家、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诗词当中。要说我们在上学的阶段啊，学的最多的是哪一位诗人的诗呢？还有他们所写的词呢？可能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哎呀，李白的诗比较多，然后包括有杜甫的，当然还有一位苏轼的诗应该也不少啊，他的诗也好，词也好。苏轼呢，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啊。他呢，字子瞻，又字何仲啊。大家呢，平时也会叫他另外一个名字，那叫东坡居士。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在古代那个时候啊，比较高寿的人啊，这个66岁。也是啊，这个在他的诗词当中啊，可以说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有非常豪放的啊这样的这个诗词。没错，他呢和欧阳修是并称欧苏的。那词呢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的影响呢是非常的深远的。而且呢，苏轼还和辛弃疾并称苏辛啊，还和这个汉末的三曹父子啊，曹操、曹丕和曹植齐名。你要说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他的词呢有一首是当时苏轼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非常经典的那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多么豪放的一首词啊。在这里面呢，这千古名句，比如说第一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还有最后的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是多么的豪情壮语啊。所以今天咱们

一起走进的就是这一首来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呢是苏轼豪放词当中比较早的一首作品了，是在公元1075年冬天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一首。当时呢苏轼当时任的就是密州知州这样的职位，这是宋人比较早的时期来抒发爱国情怀的一首豪放词，在题材和意境方面呢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啊。你像上阙的词当中呢是叙事为主的，下阙呢就是抒情啊，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那一句啊，气势浑好，而且呢是酣畅淋漓的表达啊，让读的人呢可以觉得耳目一新了。所以今天啊咱们先来解读一下啊，这首三句呢说的啊就是那种啊猎题意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所写的就是围猎时候的那些装束啊，还有人们的盛况，然后再转而呢写的是自己的情感决心，要亲自射杀猛虎，答谢全城的军民的深情厚谊，猎后啊要开怀畅饮，然后呢希望能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结尾的时候呢更是直抒胸臆了，抒发的就是杀敌报国的豪情啊。那么总有一天诗人呢也希望啊可以把这个弓弦呢拉得像一个满月一样，射掉那些贪婪成性的天狼星啊，将西北边境上的敌人通通一扫而光。所以当时说到这个天狼星啊，打个引号就是指当时他们的这个敌人们，对吧，可以把他们通通一扫而光。这首词呢可以说在北宋词坛上属于那种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所以呢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对南宋爱国词呢有直接影响。苏轼呢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呢还是非常的值得自己骄傲的，因为他在给友人的书信当中就曾经写到说啊，翻译过来就是近却颇作小词啊，虽无柳七郎风味啊，亦自是一家，就是虽然没有人家那种风味，但是呢我这也是自成一家的啊。然后数日前打猎在郊外的时候所获颇多啊，做得一阙，领东周壮士敌长顿足而歌之啊，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就是当时苏轼对于自己的这首词的一个形容了啊。这看来真的是还觉得自己这首词写的是相当的满意。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歌声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啊《江城子·密州出猎》，看看歌声当中能不能表达出这种豪情来。演唱者王苏龙。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啊，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叫做《少年狂》。哎呀，用了这个狂字啊，其实呢，在这首词当中啊，刚才小月也一直在讲的，所表达的呢，就是那种强国抗敌的非常强烈的政治主张，同时呢，也是作者啊抒发着自己渴望报效朝廷的一种豪情壮志。说实在的，也很多的这个我们古时候的这个，尤其唐代、宋代时的一些诗人、词人啊，他们在作品当中都是有这样的情怀的表达的。你包括前两天小月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杜甫所写的一首《蜀相》当中啊，他也是表达着自己那种壮志未酬，希望可以报效，但是却无门来报效的这种。也是自己的一种遗憾，但也更多的是那种自己的爱国的情怀。你要说在李白的诗当中呢，也不是没有，对吧？所以呢，这个虽然表达的方式啊和写出来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呢，这种情怀还真的是在很多的诗词当中经常见到。这个全词当中呢，可以说狂态毕露啊，怎么个狂呢？对吧？狂态毕露的这个狂，正好应和了这首歌当中的少年狂，也代表的一种啊，这个当时无论是作为诗人自己也好啊，那种豪情壮志的一种大家能听到音乐当中的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强，可以说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

0: 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窦尔敦见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不由得火旺上撞，正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仇从哪儿来的？因为窦尔敦从心往外瞧不起胡景春，也瞧不起盛英，有的时候光比划不进招，两个人身形转动，心说这什么意思呢？干脆就快打得了呗。其实这是外行啊。胡景春不敢轻易发招，试探着一步一步往前打，这叫稳扎稳打。窦尔敦更是提心吊胆，自己学艺15年，究竟这功夫有多高，连自己心里都没数。面对强敌，哪能不谨慎呢？有那么句话，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我打败仗没关系，把人家童家父子拴到里头了，我对得起人家吗？因此是格外的谨慎，举手投足那是不轻易的发招。两个人转来转去，啪啪啪啪就几招，然后退出去，转转转转转，走对了步眼，啪啪啪啪又是几招。就这样，窦尔敦跟胡景春斗到5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其他的人屏起凝神，瞪眼在这看着。夏崇武啊，急得秃脑门子上全是汗呢，心里说话，老侠客，我的亲娘舅，你可别打了败仗啊，要打了败仗，不仅你身败名裂，我这镖局的可就是完了，我饭碗就被砸了。童家父子也不例外，替窦尔敦提心吊胆，心里说，大师啊，千万留神，别打败仗啊。他们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这接茬比着，70回合过去依然未分出胜负。哎呀，胡景春心里头着急呀，心说我闯荡江湖几十年，什么样成了名的瞎进客我没会过，这和尚窦尔敦怎么这么厉害？难道说我就赢不了他吗？看来今儿个就得豁出去了，不用决意是不行了。有了，想到这儿，打着打着，冷不丁他腾身而起，噌，他蹦起来有1丈多高。窦尔敦就一愣，不明白这什么招数。

就见胡景春跟飞燕一样两臂平伸在空中，能久留吗？他得往下落呀。他往下一落的时候，这双脚猛靠窦尔敦的面门，奔他这脑袋就踢来了。你想这胡景春侠客的身份，他那两条腿都有千斤的力量，劈过青条石，踢过百木桩，要蹬到肉人的脑袋上能受得了吗？窦尔敦一愣，躲不开了，因为他不懂人家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唰，眨眼之间挂着风，双脚就到了。窦尔敦暗道不好啊，心说坏了，非踹上我不可，这怎么办呢？想躲来不及了。这就叫人怕鼻，马怕骑。窦尔敦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就叫上劲儿了，使用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顿时这脑袋就坚硬了，气贯顶梁门。他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梗梗，就交给人家了。那意思你蹬吧，我豁出去了，看你的脚硬还是我的脑子硬。说时迟那时快，胡景春的双脚正好蹬到窦尔敦脑袋上头，就听见砰这么一声，在场的人吓得一哆嗦，定睛瞧看，就见胡景春的哎呀一声摔倒在月台，就地翻滚，痛苦难当。哎呀，哎呦，疼死老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位说怎么了？怎么了？胡景春吃亏了，他用力过猛，恨不能把窦尔敦脑袋给蹬碎。他没想到遇上劲敌了，窦尔敦没两下子能叫铜头铁罗汉吗？那是海静大师给送的绰号啊！就由于窦尔敦练过油锤灌顶，练过达摩老祖易筋经，真运上气，这脑袋比铜的还硬。所以胡景春用力过猛，咔吧一声把两个怀子骨全都挫折。胡景春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几十年，没吃过这大亏，看来他有点轻敌了，自己找倒霉。在场的人一阵大乱啊，再看夏崇武镖局子的人全都拥上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您怎么样？老侠客您怎么样？夏崇武也过来晃着秃脑袋，舅舅您怎么样？哎呀，快点把我抬回去治伤，我两条腿全废了啊，这么严重，快准备担架，准备担架和软床，把胡景春抬起来了。胡景春脑门子冒着汗，看了一眼窦尔敦，嘴里头还说呢：行行啊，你他妈的脑壳可够硬的，记住今天的事儿，咱可完不了。舅舅那善后的事儿，怎么说的怎么办，按合同行事。好好好好好。这有人护送着把胡景春抬走了。
夏崇武脸也绿了，脑门子也青了，一边擦汗一边说，大和尚算了一半的时候，少镖头佟桂山偷着一拽他爹，老头知道有事儿，就到了院里了。老头问儿子，小子什么事儿？爹，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放走啊，最好想方设法把他留下，这是咱的保护人呐、啊、他要一走了咱可够呛啊。是啊，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怎么能把人家留住

0: 爷俩捏好了点儿，回到屋里头接茶陪窦尔敦吃饭，等吃完了餐席撤下，又重新泡的茶在这儿吃水果。冷不丁的，这少镖师佟桂山扑通就跪下了，泪流满面。这把窦尔敦闹愣了。窦尔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少镖师，你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快起来。
1: 我不起来。我老人家，我有个要求，你能允许我说吗？
0: 说吧，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做到的。
1: 我打算求您大开扇门，收我这个不孝的弟子，我打算拜您为师。这
0: 窦尔敦为难了，他本身刚出徒，学艺15年，刚下山，才这么两天，怎么好收徒弟？连想都没想啊！所以窦尔敦这么一犹豫，少镖师跪那儿就不起来了。不但他不起来，老铜头铜阔海也跪下了。大师，求您大发慈悲，无论如何大开扇门把他收留吧。我儿子我敢保证是好孩子，邪的歪的一概没有，就缺少高人点拨呀。是方才您在龙虎寺大献绝艺，因此使我们爷俩十分钦佩。方才您没看我们爷俩出去了吗？孩子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大师，无论如何您答应了吧，您要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刚说到这儿，那些伙计都机灵，呼啦全跪下了。大师，您就答应了吧，大师，我们求您了。里里外外跪倒了100来口子。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呢，这哎呀，难死我也呀。你们起来起来，不，您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好，我收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窦尔敦只好点头答应，不见人家不起来。这么一吐口啊，大伙乐坏了，全都站起来了。佟家父子更是喜上眉梢啊。老铜头就说，孩子，这是口头的，过两天挑良辰宅吉日，设摆香案，你正式拜师，咱还得举行个拜师仪式。
1: 是是是是，师父，我现在就管您叫师父了。
0: 哎，窦尔敦说，这样吧，答应是答应了，不过我们门户规矩甚严，我得跟老当家的还得打个招呼，老当家的不同意我也无能为力啊，故此我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
1: 这
0: 师父，什么叫记名的弟子？记名的弟子也是弟子，我就直说了吧，我得考验考验你够不够做我徒弟的资格。如果你人品端正，做事情符合我的要求，我才能正式收你为徒，现在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如果将来我发现不合格，今天的事情只好作罢。你听明白了吗？
1: 是，我听明白了。
0: 这爷儿俩一听啊，这就不错了。不管怎么的，人家答应了，人家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不合格，不配做人家徒弟，人家就可以不收嘛。爷儿俩心满意足，重新又泡上香茶，佟家。

父子告诉手下人，把后院那两间房收拾干净，让我师父在这儿住。窦尔敦一想，天这么晚了，只好住下了，明天再走也不为迟晚。这天晚上住下了，头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窦尔敦睡得是十分香甜。第二天准备要走，爷儿俩哪能放开，说什么要求再叫他住几天。窦尔敦没办法，第二天住到这儿了。第三天要走，这100多名伙计在这儿拦着，集体要求再挽留多住两天。窦尔敦没办法，只好又住下了。单说第三天的晚上，窦尔敦吃完了晚饭，爷儿俩陪着闲谈，谈完了爷儿俩告辞出去，就剩下窦尔敦一个人。他每天晚上都得练功，15年来从不间断。练什么功啊？往床上盘腿一坐，闭目养神，得坐这么一个时辰。这一时辰就等于睡一晚上觉，窦尔敦今天晚上也不例外。收拾干净了，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这时候就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正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觉察到外边有动静，他把眼就睁开了，心说这怎么回事，是我耳鸣吗？绝不是，听得真真切切，好像有人在房上趴着。窦尔敦心一动啊，哦，莫非是夏崇武和胡景春捣鬼，他们不甘心失败，想要报复不成？其实啊，窦尔敦这几天都没放松警惕，没想到今儿晚上出事了。窦尔敦猜的一点都不假，外边来俩人，一个在房上趴着寻风放哨，另一个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再看这位扎着背膀往四外观看，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才放心大胆来到窗台前头，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窦尔敦没睡呢，灯没纸，所以看得比较真切。他一看这大和尚在床上坐着，五星朝天，闭目养神，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他那包袱在床头上挂着。这主看罢多时，抬起头来冲房上那位一扬手，那意思叫他下来。房上那个主双腿一飘，也跳到院里了。两个人咬了一会儿耳朵，一个留在院里继续寻风放哨，那个轻轻转到房门这儿，用手一推门开了。您说院套院还用关门吗？用不着。这主仗着胆子迈步进了屋，先到外间后到里间，挑帘笼一看，窦尔敦在那闭着眼睛呢，不由得心中高兴啊。清书完毕，拽出兵刃，他这条特殊的兵刃叫三黄套甲锥，这大锥子溜肩赞亮啊。再看这个主肉往前一纵，跳到床边，双手捧锥子，是分心变刺。咱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事情发生的非常快，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啪啪啪，就这么快，唰，这一锥子

分心就刺来。那道尔敦闭着眼睛知道不？哪能不知道呢？道尔敦这是有意的，眯缝眼睛盯着，一看进来这个主穿青挂皂，青布包头，面上带着青纱，看不清五官，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见他动作十分敏捷，锥子到了，窦尔敦就在那床上坐着，往旁边冷不丁一转身，大锥子刺空，正好扎到后边的墙上，的咔嚓一声捅了个窟窿。这刺客觉察到不妙啊，转回身往外就跑。他刚到了院里，窦尔敦就追出来了。站住，哪来的刺客？莫非是夏崇武、胡景春派你们来的吗？这一嗓子跟打陈雷相似。可这俩刺客不跑了，一个使锥子，一个使双刀，左右夹攻窦尔敦。这两人招招式式都有独到的功夫，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就交代了。再看铁罗汉左躲右闪，并未还手，这两个人步步进逼，毫不退让。连着十几招，窦尔敦急了：“二位啊，你们为什么不肯通报姓名，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哎，咱们可点到为止，再要得寸进尺，休怪谋家翻脸不认人了。哎，其实向他们提出警告，这二位还真不听邪，你说你的，我们干我们的，频频发起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窦尔敦一看忍无可忍呐、啊，他发现这俩人使刀的这个人呢、啊、不如使锥子的，心说我先收拾他，剩下一个就好办了。冷不丁的他奔使刀这人扑过去了，上头一晃，底下就是一脚。窦尔敦那大脚丫子都一尺多长，那多大的劲儿，正好蹬到这个主的腿根上头，也就轻轻一点，这位就受不了了，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双刀也撒了手了。正在这时候，使锥子那位从后头扑上来了，唰，分心变刺。窦尔敦上步闪身，把掌一立，对着三黄透甲锥猛击一掌，啊，嘡啷嘡啷啷啷，把透甲锥击落在地。那刺客刚一愣，窦尔敦往前一跟步就是一掌，这掌真给实实在在拍上了，这主就废了。还得说窦尔敦手下留情，使了也就是半成劲儿，正好弹到这主肩头上，那就受不了，这主鼻子哼了一声，扑通也坐到地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后院都听着声了。窦尔敦刚才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能听不见吗？有人耳朵尖发现后院打起来了，怎么一个招呼，佟家父子也来了，长起灯球火把，各拿家伙事儿，到院里一看，哦，刺客。众人往上一闯，窦尔敦吩咐一声，不要伤害他们，那意思保住他们的性命。大伙过来七手八脚把俩刺客给捆上了。这少镖头过来用手点指，哪儿来的，还蒙着脸，没脸见人是怎么的，甭问，肯定是胡景春夏秃子派你们来的，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善罢甘休的。窦尔敦一摆手让他退下，迈步到了俩刺客近前，伸手把面纱给摘掉了。窦尔敦不摘刺客，一摘呀，吓得手又退回来了。当然轻纱也摘掉了。什么原因呢？他这才发现两个刺客一对儿都是女孩，女子行刺这玩意儿不多见呢，而且这俩女人长得十分出色，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得真真切切。使三皇透甲锥的这女孩这个儿略微高着那么一点儿，绢帕罩头，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斜挎百宝囊，一看细条条的身材，长得十分丰满，往脸上观看面似桃花，俊眉朗目，明眸皓齿，真够个美人啊。但是眼角眉梢一团的正气。另外使双刀那主这个略微矮着那么一点儿，比使锥子那位胖着那么一点儿。说胖不是胖的了不得，就是稍微那么胖点儿，稍微丰满一点儿。红扑扑的脸膛，脸蛋上一边还带个酒坑，细眉俊眼，也是个美人。看两人的年纪都在20挂零，25岁望里。就见这俩女孩圆睁二目怒视窦尔敦。窦尔敦心里说，这俩女孩是谁呀？为什么胡景春夏崇虎派俩女刺客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因何要行刺筛家？报上名来，谁派你们来的？说。这俩女孩紧咬银牙，一语不发，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有几个伙计过来了，怎么回事？你们是哑巴是怎么的？还是聋子？大师父问你们呢，姓字名谁，哪儿来的，谁派你们来的？说。不说就给你们叔叔皮子打打打打了打。你别看大伙干咋呼，谁也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窦尔敦不发话谁敢伸手啊？窦尔敦稍微思索片刻，最后做出决定，来呀，把绑绳解开，放他们一条生路吧。我大师父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应当扭送官府治罪，行刺白行刺了。不必多说，已经做出决定，放他们走吧。好吧，谁也不敢抬杠，绑绳给解开了。这俩女孩先是一愣，后来一看真是放我们走，那能不走吗？他们对视了一眼，身形晃动，蹭蹭飞身上房。您还别说，身轻似燕，轻功真不错呀。这会儿窦尔敦说话了，回来，你们着急走也得拿着兵器呀。哈腰捡起兵器，飞身上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其他伙计都回屋睡觉去了，童家父子不能走，陪着窦尔敦进了屋，把灯光拨亮，就问怎么回事。窦尔敦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佟桂山一听，师父甭问，
就是夏秃子干的。

就是那个胡景春捣的鬼。您说咱没旁的仇人呢，不是他们是谁呀、啊、不过为什么派俩女孩，这就不清楚了，也没问出子午卯酉了就把他们放了，我总觉着是个遗憾。

0: 30斤吧。大花瓣姑母花的分量有经验，但是平心而论，这一包袱花大都是小袄子的。大花瓣的花少，现在他在窝棚里左转右转，挣不了两把花。这些年花主们明显地对他失去了兴趣，他的老伙计向贵也成了大财主。大花瓣正花少，心里委屈，就在花里使假。他把一疙瘩花扔在水缸边上，让花吸潮，吸饱了潮才掺和到小袄子的花苞里。大花瓣拿起镜子照自己，看到自己的脸色还很滋润，嘴唇也红，刚使过花籽油的头发乌黑不乱，心想现实这花主们也不知是怎么了，怎么就光图个新鲜呢？什么事新鲜就好，小闺女们新鲜，可窝棚里的事儿，小闺女们才懂多少，怎么就纠缠起小闺女们没完没了呢？这时他便又想起了向贵，他想要说向贵就比这些人强，当初恋着小妮儿，生是不和小妮儿闹先奸后婚，恋着小妮儿还靠着我大花瓣，他多希望小袄子也能碰见一个像贵一样的人，恋着小袄子也不忘大花瓣，可不吗？小袄子和当年像贵恋的那个小妮儿不都是这个岁数吗？虚岁17，周岁16。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17岁的小袄子穿一条时下最具时尚的薄棉裤，上身是掐腰小棉袄，他身背一个大花苞在茂盛店花市里走。现实的棉裤实行肥裤腿，一幅加之土布1尺2宽，一条裤腿原封不动的就可着1尺2坐，这裤腿撑在女人的胯骨以下，像两口钟，女人的腰身一扭，这钟就在胯下一摆，看上去很是飘逸，有一种撩拨人心的韵致。裤腿肥，上衣却又短又瘦，明确地显出了腰和胸的轮廓。

这种裤褂不是谁都敢穿的，他只穿在那种最前卫的年轻女人身上。笨花人用最最明白的语言对此做着评价，他们说裤腿越肥人越浪，人越浪裤腿越肥。这大不敬的评语到处流传，小袄子知道这种评语，他越是知道就越穿。小袄子穿肥腿裤，卡腰袄，头上包着一块雪白的羊肚手巾。这手巾本产于日本，雪白的手巾一头印着鲜红的花体英文字 Good Morning， 另一头印着中文祝君早安。那一年童继晨在日本读医科，回笨花度假，碰见小袄子从童家地边经过，童继晨有意无意地叫住了小袄子。小袄子站了下来，童继晨问他，你是叫小袄子吧？小袄子说，是啊。他并不触童继晨的问话。童继晨又说，你包日本手巾，你知道那手巾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吗？偏偏小袄子听说过那字的意思，就说，就是问好的意思吧。哦，那问谁好呢？包在我头上，那就是问我好呗。童继晨仰天大笑起来，笑得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小袄子见童继晨笑他，知道其中另有缘故，就事儿也一蹲，和童继晨蹲了个脸对脸。童继晨止住笑，使劲地看蹲在他跟前的小袄子，他的眼光在小袄子的身上左扫右扫，最后扫到了小袄子的腿裆里。小袄子的裤裆开了线，好在是条夹裤，开了一层还有一层。童继晨看见小袄子的破裤裆，心里头一激灵，小袄子也不在乎。童继晨心想，真不愧是大花瓣的闺女，活脱一模一样，说蹲就蹲，裤子开着线也不顾。这么一想呢，童继晨对小袄子倒生出了几分怜悯之情。他索性和小袄子并排坐在地头，继续和小袄子说祝君早安的意思。他说，那手巾上的外国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翻过来，就是早上好的意思。可是日本人为什么翻译成祝君早安呢？那是加了另外的意思。一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对人的尊称是君。二，这手巾是为了卖给中国人，君也是个中国人喜欢的字，这个君透着高贵。童继晨给小袄子翻译讲解祝君早安，小袄子听清了还记住了，他整天想着童继晨的话，想着童继晨。他心里说，继晨，我头上这个君就是你吧。童继晨忽而在笨花，忽而在日本，忽而在天津，小袄子生是见不着童继晨。这是两年前的事儿。小袄子来到花市，裤腿扫着地上的花苞找地方，其实他知道他的位置在哪儿。他走到花市的尽头，靠近一棵春树，放下花苞，一个人靠在春树上等买主。小袄子尝尽了这种等待的苦。那你说的这个就此是什么意思啊？比祝君还难懂？小袄子提起祝君，童继晨想起了那次他和小袄子在地头见面的事，搜，还是让小袄子出个价。小袄子一听童继晨真的要收。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笨花花市上，童继晨叫人扛走了小袄子的花，但是没有给小袄子钱。小袄子就知道童继晨这是答应了他关于到窝棚里相会的事，他心里头一阵高兴，走进茂盛店里，对茂盛说：掌柜的，给炒半斤饼吧，要肉的。茂盛就说：可比你娘胆大，你娘都舍不得吃炒饼。
5: 大叔，叫你炒你就炒呗，啊，账先赊着啊，下级给钱，钱我有的是。
4: 茂盛知道这是童家收了他的花还没给钱，自不计较，就给小袄子炒了饼。小袄子要炒饼是端给大花瓣的，一时间他感到摆在他面前的日子比他娘大花瓣先前的日子要豁亮得多。霜降过后，地里的窝棚就越来越少，加之近来北方的战事吃紧，一些花主们早早的就把地里打制的地光长镜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但童家的窝棚尚在，童家的花地里还残存着星星点点的红花。在日本留过洋的童继晨回到笨花后，为图新鲜，不时要替家人去看花。童继晨看花倒是个规矩人，他对笨花的村风野俗不感兴趣，因此童家的窝棚就清冷萧条。

每晚同季晨来看花，先顺着垄沟散散步，散完步就练跳高跳远儿。遇有女人上门时，他就把她们支开。只有唐蛋儿有时候来和他搭上，听他讲日本故事。今天同季晨来看花，有一种异样的心情。他有过女友和恋人，他知道约会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这也叫约会吗？他记起了小袄子盖在手巾下的那只手的滋味，湿漉漉的有劲儿。那么他是在等小袄子来了。小袄子来了，童继晨正在窝棚里就着油灯看报，这是几张日文报纸，虽然他已经翻了许多遍，可还是有一搭无一搭的不住翻腾。后来他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就知道是来了小袄子。小袄子进了窝棚，窝棚里顿时就充满了一股花

店城里玉峰后店里就有。童继晨说，还用进城啊？你注意一下，集上洋货摊上就有，我看了看，还真是日本货。我买。小袄子说得恳切，毫不含糊，这又让童继晨感到小样子不三不四的小袄子说，别蹲在那儿，换个地方吧，我又不是不许你坐。小袄子一咕噜滚在草铺上就挤住了童继晨。童继晨心想，这闺女是有备而来的，诚心。他也就顺势抓住了小袄子的手，逗着他。小袄子，我问你个事儿。问吧，问错了也别恼。不恼。这钻窝棚怎么个钻法？都有什么内容啊？小袄子一咕噜爬了起来，一趴就趴在了童继晨的后背上，咕得童继晨喘不过气儿来。接着他又把自己的脸贴住了童继晨的脸。就是不地说你，待会儿你不就知道了？继晨君是这么叫的吗？童继晨心想，呵，好个小袄子，感情是个很难抵挡的闺女。他说，对倒是对，可这不适合于你我之间呢。怎么不适合呀？你不就是我最敬重的人吗？你说的管最敬重的人叫君，继晨君。小袄子又叫了一声，一面叫着继晨君，一面两只手就去解童继晨的衣服扣。童继晨说，一叫君就得解扣子啊。不光解扣，还得解裤子呢。说完他就早就解开了自己上衣的扣子，耷拉着大襟又去摸索裤腰带。童继晨在茂盛店答应小袄子在窝棚里等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想跟他怎么样，也许是嫌小袄子小，也许是嫌他娘是大花瓣，也许是嫌他和人接触太多不卫生。总之，童继晨只是想和小袄子无拘无束地寻点开心，说点脏话。现在，小袄子的举动一下子打乱了童继晨的计划，他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而这个时候，小袄子冷不防地已经脱下了小袄子，露出了上半身，两只小馒头似的乳房正坚挺地冲着童继晨。他那不断晃动的黑发也使童继晨受着过于近切的挑逗。小袄子看出来，童继晨对他的挑逗并不十分排斥，褪下裤子半站起来，非要童继晨替他脱。童继晨愣着不去脱，小袄子就说，你不给我脱，那我可就给你脱了。说时迟那时快，小袄子劈手就扯下了童继晨的裤腰带。在一阵半真半假的抗拒和反抗剧中，童继晨到底就了范。他突然想起在中国的通俗小说里有就范这两个字，他觉得这两个字此时对他是合适的。童继晨就了范，童继晨真弄了小袄子。童继晨弄了小袄子，才进一步体会到小袄子的滋味。童继晨对于男女之事已有过体味，他觉得小袄子和其他女人比更具真实性，小袄子不娇柔。直到糖蛋儿掀开了草扇，糖蛋儿们总是会选个合适的时候来看热闹的，他们会。

0: 加算时间。刚才唐大儿看小袄子进了童家的窝棚，就知道童继晨要有事儿。唐大儿心想，别看你平时正人君子一样，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的，这唐大儿是老唐大儿，先前看大花瓣和相柜的就是他。这会儿他钻进窝棚，看见了小袄子的光身子，心里就说，呵，滚官似的，比大花瓣可强。大花瓣就是个白，小袄子不白可瓷实。唐大儿什么时候进窝棚，花主们也不许恼，这是老规矩。童继晨和小袄子也不穿衣服，在被子里偎着和唐大儿说话。童继晨说，唐大儿啊，你岁数也不小了，心术还是这么不正，专在这个时候来。唐大儿就说，嘿嘿，谁让好运气都叫我占了呢，小袄子比他娘那可强百倍。哪儿强啊？哎呦，哪儿都强，不强还能整得上洋学生？洋学生什么娘们没见过呀？哎，那洋人和中国人那块一样不一样啊？老不正经，还是说说你篮子里头有什么新鲜货吧。唐大就说，哎，咱不吃什么梨啊，太凉，咱呢也不吃什么烧饼，太干，什么花生瓜子儿刻着都太费事儿。哎，我这倒是上了新货，人丹汽水都是新到的日本货。算了吧你，那比梨还凉呢，都是解暑的东西，你怎么进货也不看看季节呀？小袄子一下子从被窝里窜出来说，拿他的，拿人丹，拿汽水，尝个新鲜，留着明年伏天吃。童继晨就说，别瞎闹了啊，这汽水有保质期，喝了过期的要中毒的。童继晨只在唐大的篮子里拿了几包人丹，又拿了烧饼和花生，然后他让唐大到窝棚后面去抓花。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唐大儿走了，童继晨和小袄子才钻出被窝穿衣裳。小袄子穿好衣裳，迫不及待地撕开一包人丹砍到嘴里，撕哈一阵又吐了出来，说辣。童继晨说，那是药，必要的时候呢也只能吃几粒。小袄子吐了人丹，在灯下坐着不走，翻看童继晨的日文报纸。童继晨问他，你认识啊？那是日文。那你就教我说日本话吧，我思摸着我行，继晨君。童继晨一听小袄子要学日本话，觉得又是个新鲜，他开玩笑似的说，行，教你几句啊，别人喊你，你要答应呢就说嗨，别人要说一件事儿，你觉得对表示赞成就说 そうですね， 和别人说再见的时候就说 さようなら。 童继晨说一句，小袄子就学一句，准确无误。童继晨心想，有语言天才这么一说，莫非坐在我眼前的就是个语言天才？童继晨又教了小袄子几句，并答应收他做学生。

0: 小袄子突然来精神了，他神神秘秘地对童继晨说，哎，我再问你俩字儿吧，就俩字儿，变成日本话该怎么说？看你这么神神秘秘的，什么字儿啊？
1: 嗯，就刚才咱俩在被窝里的那俩字儿。
0: 童继晨假装糊涂，咱俩在被窝里干什么来着？
1: 哎呀，你说干什么来着？俩字儿。
0: 小袄子强调着俩字儿，童继晨还是假装糊涂。小袄子对住童继晨的耳朵，终于说出了那两个字，这可把童继晨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小袄子真的能把那两个字说出口。他心想，这男女之事有许多说法，文明人有文明人的说法，粗人有粗人的说法，医学上还有医学上的说法。小袄子说的属于粗俗说法，不过还真有对应这粗俗说法的日本词儿。但是童继晨不准备告诉小袄子，他对小袄子说，小袄子，你怎么张口就能说出那两个字儿了呀？我可不能告诉你，我怕你到处喊去，
1: 嫌不文明是不是？不文明你还干？
0: 童继晨无言以对了，只说，那等以后吧，以后再告诉你。小袄子倒也没有力逼着童继晨再教他说那两个字，他愿意听童继晨对他说以后吧，他盼的就是这个以后。他心想，哼，以后看你说不说。小袄子揣上几包人丹，也不提童继晨欠他花钱的事儿，也没有再跟童继晨要花，心满意足地钻出窝棚和童继晨告别。天已经拂晓，他背对着东方的鱼肚白，脸朝着童继晨和他的窝棚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1: Sayonara。
0: 守卫保定的刘志将军没有能够守住保定，保定失守之后，日本军队再次向南推进，正面抵抗的商镇将军虽然也做了顽强的抵抗，但也没有能够守住正定和石家庄。石家庄失守，赵州便也陷落，奔花人开始外逃。从前他们只见过东北人在关内流浪时的狼狈，有一首叫做松花江上的歌，启灯会唱，向文成也会唱，现在他们终于也成了唱着歌的松花江上人。他们实在不愿意把自己形容成仓皇出逃，然而这出逃却又实在是仓皇。所不同的是，奔花人没有长途跋涉背井离乡，他们大多找个不近不远的僻静地方去暂作躲避，观望局势的发展。向文成一家也跟着逃难的人群出奔花，向南奔波两天，来到距离奔花百里开外的内丘县一个深山沟。在这个山上有柿子树，山前有小溪的山洞里，他们挨着洞里的蚊子咬，吃着山上的树熟柿子，度过了一个月又二十天。待到瞎话有一天给他们报来消息说，日本人正在赵州按兵不动，看样子和当地百姓相安无事的时候，向文成一家才日夜兼程又回到奔花。向家人离家时把家扔给了瞎话，

0: 快乐的事儿。就拿徐良来说，只身一个人来到南海，能遇上插翅虎、康殿臣，而且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徐良来说是最大的快乐的一件事儿。这康殿臣为人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拐弯儿。在酒席宴前，不但跟徐良交了底，同时拉着徐良的手说：“范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1: 嗯，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0: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1: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玉门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空中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香岛，这是一。另外，这几个屠户竟惨无人道的杀害了老剑客石宝山，石老剑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必须给他报仇雪恨。这一次到了三香岛，不但要找金灯剑客夏遂良，还主要捉拿这个凶手，一定要叫他归案打官司，给石老剑客报仇。我来就是这两个目的。
0: 妥了，不就这两宗事儿吗？现在我就可以给您答复。第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伙儿千真万确落到三仙岛的三仙观，这个您不必怀疑了。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三仙观的三个恶道萧道成、李道全、张道元所为。因为他们去了一趟三教堂，领着一伙杀手，这事儿我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三将军呐、啊，既然两件事您都得到答复了，我劝您呐、啊，最好不要一个人赶奔三仙观，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啊。据我所知，夏遂良、萧道成之流，这回是安心不良啊。

0: 聚众南海所有的英雄，各大帮派的好汉，还请来三山五岳的豪杰，足能有1000来人，在三仙观设下天罗地网，重重的埋伏。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呀，虽然你有能耐，但是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金灯剑客曾经扬言，摆的这个阵势不是冲你和白云瑞，而是冲着81门总门长普渡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包括五大派的派主。他还说这些人来了是管来无回，一个不剩，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呢。这绝不是大言吓人，而是真的。三将军，你一个人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要能听老朽我的话呢，您在这儿歇两天，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给您拿路费，您赶紧回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聘请天下的英雄，人是越多越好，然后再来三仙岛跟金灯大剑决一死战，不知三将军意下如何？徐良这个人跟白云瑞不一样，那白云瑞是什么呢？性骄气傲，你要越说这事儿不行啊，他非要试试不可。徐良并非是狡猾，因为他经验世故知道的特别多，老心儿向来不抬杠，他一看人家老头说这话确实是金石良言呢，因此老心儿是不住的点头，多谢老人家的盛情，我一定听话就是了。好，那么吃完了饭我就走，回开封府我去请人去，将来破了三仙观之后，我必定带着我蒋四叔还有开封府的各位官人前来小孤山拜谢您老人家。
1: 不必不必，
0: 那我可不敢当。但是老头也说你无需要今儿个就走，你说你来回的连一点歇着的功夫都没有，你在我岛子上住两天，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们两个人来的，还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呢，但盼神佛保佑他别进三仙观，也别发生意外，我马上派人去找他，无论如何把白云瑞找着，也接上小孤山，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看这有多好呢。徐良一听，对，看来姜是老的辣，人家料事儿比我料的还全面，因此徐良也就不急于走了，再三拜托多派人寻找白云瑞。就这些日子徐良是怎么熬过来的，恨不能一下找着老兄弟白云瑞，就怕他出事儿。小孤山每天都派出20几伙人化妆改扮找小达摩，但是那么大的岛子哪儿找去，尤其这地方又比较零散，什么万仙岛、三仙岛、小孤山、金角岛，星罗棋布，一个地方摸一天，10个地方还得摸10天呢，因此白费劲儿了，没找着。一眨眼的功夫，徐良啊就在小孤山住了6-7天了。后来徐良实在待不了，跟康殿臣说，既然找不着的话就算了，也许我老兄弟也遇上像我类似的事儿，有熟人交给他底了，大概他也返回开封了，他别跑家再等我去，我们两头耽误功夫，我呀今天就告辞，如果回去找不着我再回来。康殿臣一听，好吧，也就不勉强了，临走摆了一桌酒席，全小孤山的头领都在座，给徐良见。

0: 情。哎，正吃着呢，有个送信的跑进来了，报，报张家的，情况不太妙。嗯，什么事儿？说吧。喂喂，这人看看在座的徐良，所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徐良知道有背人的话，就觉着很尴尬。你说是离开这儿，是不离开这儿呢？康殿臣不乐意了，有话就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徐三将军又不是外人，莫非还非得背着他不可吗？是，回他们家的，门口来九个人，这是他们的拜帖，要拜望老当家的。而且来这几个人气势汹汹，是来者不善。
1: 哦，
0: 把拜帖拿来我看看。康殿臣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唰，脸变色了。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老头把名帖往桌上一放，是沉思不语。这个徐良多聪明，就猜到老头的心理活动了。甭问，来这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老头有点害怕，起码来说有害怕的意思。徐良就站起来，老人家不要为难，是不是来人与我有关？要真是这样，我自己出面好了，绝不让您老人家受了牵连。哎呀，三将军说的哪里话来，您看看这张拜帖。徐良拿过来一看，上头有一行金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化拜。徐良耳朵里头有这么个人呢，南海飞仙铁观音，那是威震这一方啊，著名的女煞神。这家伙俩眼一瞪，是愣宰活人呐。武林道的高手对他都惧怕着三分，没想到这个女魔头来到小孤山。究竟这个女人什么样，多大岁数，跟康殿臣什么关系，这徐良不清楚。老仙儿看完之后把拜帖放下了。老人家，这个彭之花来不来的有什么关系？您老人家何必这样为难呢？
1: 哎呀，三将军呐，这个女魔头最不好惹呀。我跟您说了，我们南海有十大帮派，其中最孤立的、最难惹的就是一仙。这一仙是指谁说的？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就指他说的。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呐，因此我们对他都畏惧着三分。另外他还有两个师兄，这著名的南海二圣，一个是南圣人，一个是北圣人。他大师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圣人，人送绰号天不怕，叫桑世奎。他二师兄就是著名的北圣人，人送绰号鬼难拿，叫桑世彪。这一仙二圣勾搭起来，谁惹得起呀？也慢说是我，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他们也得忍让着四成。我想这女魔头无事不来呀，这一次来莫非知道徐三将军跟我的底细不成？要那样可坏了，我倒不怕，我是替三将军担心呐。正这时候，第二个报事儿进来了。报，报当家的，外边来的客人有点急不可待了，马上就要进来了，请当家的早做准备。

0: 康殿臣一看不能犹豫了，三将军，我有个要求，屈尊大驾，您先躲到里间屋去，最好是不露面的好，那样合适吗？合适，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我求求您了。本来徐良不想躲，一看康殿臣那组为难的样子，又觉着有点于心不忍，别为自己干了，把椅子往门这一靠，徐良呢摘耳朵听着。康殿臣吩咐一声赶紧撤，刚把屋收拾好了，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闯进九个人来，一女八男。这位铁观音呢黑脸，当然他这个黑跟包的人的黑还不一样，就是黑灿灿的面皮，人长得并不丑，看上去也就在四十八九岁，还不到五十，实则比这个岁数要大得多呀。乌黑的头发，拢发包巾，身上穿着一身原青色的短袄，外边披着一丈五尺多长的大斗篷，身边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仙鹤掌。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挺凶，眼眉立立着，一对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在他后头跟着八大高手，穿青挂皂，每人腰悬长剑。等进了议事厅啊，就好像康家的人都欠他们笔人情，又好像是债主前来逼债。可是铁观音三角眼瞪着，嘴撇着，冷若冰霜，大踏步来到插翅虎康殿臣近前。老当家的，恕我冒昧了。康殿臣真得罪不起他了，赶紧笑脸相迎。哎呀，没能亲自迎接老剑客，实在是罪该万死。老剑客，请坐，请坐，坐着了。铁观音坐下，八大高手站在背后，献茶不喝，小脸绷得跟一汪水似的，两个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康殿臣一看，我得说话呀，请问老剑客，您是从哪儿来呀？三仙观。哦哦，那么来到小孤山有什么事情吗？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康老剑客，请问见着没见着金灯大剑夏随良的请帖呀？哦，拜读过了，拜读过了。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我打算入伙，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得料理料理，然后宅吉日才能赶奔三仙观。
0: 他这一笑跟夜猫子叫唤似的，叫人听着那么不自然。康殿臣就愣了，老剑客，您这是什么意思？算了，姓康的，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别拐弯抹角了，你根本就没心上三仙观去入伙，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你这小小的小孤山有什么难料理的事情呢？方才我都看了，你也不像要入伙的样子。算了，这件事情你做主。

0: 我不能勉强。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听说那个白眼眉丑鬼徐良到了咱们南海，你知道不？
1: 不清楚。
0: 哦，徐良到了南海了。
1: 对，
0: 不但到了南海，据我所知嘛，他还到了你的小孤山，有没有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可不清楚。哦，徐良怎么会到我的小孤山呢？
0: 鸟飞还有个影子，他要来了，难道说我们都不知道吗？康老剑客，你可真会做戏呀！不但你见过，而且还在你这住了几天吧？你每天都摆宴席款待，有没有这么回事？康殿臣大吃了一惊啊，就知道这个女魔头已经掌握了情况了，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不过他嘴还挺硬。彭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不要听谣传，并无此事，是吗？真没有吗？你可别忘了，隔墙有耳。你认为小孤山是你的，难道你手下这几千人都跟你一个心眼儿吗？就没有人暗中监视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禀报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吗？
2: 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康殿臣知道坏了，我这倒子上肯定有奸细。
1: 哎呀，是谁呀？
0: 老头越想到这越害怕，但是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康殿臣把脸往下一沉，彭老剑客，即使是真的，徐良真到了我这儿，而且我也招待了他了，你又能如何呢？哎，你还管得着吗？哟，铁观音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康殿臣，你别觉着你们爷儿五个了不起，一张嘴就是南海的五虎，别人拿你当回事儿，老姑奶奶根本不拿眼皮夹你们。我要叫你们死，也就在扬手之间。咱们两个人私自并无恩怨，老实告诉你，我这次是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前来兴师问罪。念起咱们都是南海的人，我给你留个面子，你只把徐良交出来，我把他带到三千贯，你呢跟着我走一趟，向老剑客赔礼认罪，说明情况，我再给你美言几句，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还能保住小孤山。如果你打算跟我拐弯抹角的耍心眼儿，恐怕你划不过去吧？嗯，就你不把徐良献出来，老奶奶我也能把他抠出来，何去何从？说。老康家那四只虎啊，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一听就实在压不住火了，每人提双锤在手，蹭蹭蹭从后边就跳过来。
1: 爹，
0: 他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到咱这儿喝五幺六的，您赶紧发话把他砸成馅饼就得了。他们四个这一挑头，小孤山这些当家的苍凉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苍凉，各撤刀剑在手，就要动家伙。可这个铁观音真不善，纹丝儿没动，笑着看着对面这些人。他身后站的八大高手也紧紧的把剑都握住，宝剑也没离下，
2: 可见人家经验丰富啊。

0: 康殿臣能让在屋打吗？老头赶紧站起来，跳到大儿子康永面前，啪就一个嘴巴。
1: 胡说，
0: 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武呢？还不给我退下。这哥几个没办法，撅着嘴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康殿臣转回身向这位铁观音一再解释，一再道歉，这铁观音根本听不进去。老康头，无论怎么说，今儿个你也划不过去，我要不把徐良抓住，我不能回三仙观。既然你不现，我可要对不起了。来啊，搜炸山！这八大高手拽出长剑就打算要搜。徐良在里屋听得真真的，把老心给急的，早就想出来。可是徐良自己劝自己，别逞能。你老头跟我说了，让我上里屋待着的，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中间蹦出去了，这老头怎么下得来台呀？得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后来老心一听啊，这事儿不能缓和了，他要搜，康老头肯定不让搜，事情一激化就得动武。为了我，让人家损兵折将，或者是有个马高凳短的，我还够个人吗？因此徐良思前想后，不出去是不行了。他把椅子挪开，轻轻把门开开了，他也不往外窜，迈着方步来到前厅。我说大家都静一静，这位不就是为我来的吗？撒西生在此啊！铁观音甩脸一看，正是徐良，不由得一阵冷笑。康殿臣，这又怎么解释？康殿臣脸一红啊，可事到了现在也讲不了了，因此厚着脸皮对铁观音说：“啊，这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就叫撒谎。刚才我那叫骗你，但是可不是怕你，明白没？这就叫玩横的了。”单说铁观音，一看徐良出来，他眼珠子都红了，小辈呀！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就凭你小小的年纪，你能有多高的功夫啊？在中原可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到了南海你狗屁不是。今天老奶奶我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从背后拽出一对仙鹤掌，是直奔白眼眉。徐良啊，一看不打不行了，心说拼了吧，该玩命的时候想躲也躲不了啊。老心拽出金丝大魂刀，才有血溅小孤山。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看风景。
1: 老剑客呀，水有源，树有根，万事得有个原因。跟你跟徐良动手，为什么呢？据我所知，他在中原，你在南海。

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今日动手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当然了，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您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徐良呢，为了不叫你拿住，所以这才动手。但是这些道理呀，都难以服人呐。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他偏听偏信，误入了歧途，一步走错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昆仑僧是好东西吗？昆仑僧的徒弟郭长达是好东西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纵容包庇他们的弟子，采花盗柳，无恶不作，不但武林不容，国法也不容。那么郭长达按国法治罪，这是理所应当的。昆仑僧不服气儿，到处谣言惑众，鼓动是非。

跟南海的三位道人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彭老剑客，您是明白人吗？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犯不犯法，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已经超越了国法。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国家二品的将军，抓差办案，这是理所应该的。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我看呢，徐良应当见着夏随良，见着卧佛昆仑僧，他们当面去讲理。您也好，我也好，咱们都是局外的人，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身败名裂呀？彭老剑客，我可不是吓唬你啊。放下徐良咱不说，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柏林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白云剑客小剑魔白衣子来了怎么办？再往上说，倘若激怒了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你怎么承担？我跟徐良，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因为呢我装病要死，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对他尊重，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请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您是客人，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咱把话说清了，让徐良去找夏随良，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不知老剑客肯听否？呸！康殿臣，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哦，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闹了半天，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你给人家打溜须，你给人家拍马屁，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瞪眼说谎啊！康殿臣，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我先把这丑鬼抓住，交给金灯大剑，然后咱们俩再了结。总而言之一句话，康殿臣怎么讲这彭之花也不听啊，把个白眼没气的肺都要炸了。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现在忍不了了，老仙拎着刀过来了。康老寨主，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他彭之花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商先生就要斗一斗南海一枝花，我瞅瞅怎么样一个铁观音，请请。干什么？都跳院里去了，屋里都打不开呀。康殿臣暗自叫苦，完喽完喽，这仗是非打不可了。

他大儿子康永在后边过来了，偷偷的跟他爹说：“爹，怕什么？到哪河咱脱哪鞋，没什么可怕的。既然已经抓破脸了，就打吧。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事到如今也只好逆水行舟了。康殿臣这阵儿也不那么害怕了，怕也不行了，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他四个儿子手提八只大锤站在东方，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这铁观音彭志花领来八大高手站到西边，把架势就拉好了。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他后边这八大高手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是这个丑鬼徐良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不是那么回事吧？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交给我们哥八个算了。”铁观音一拨了脑袋：“各位休要轻敌呀，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你们能行？哎呀，老剑客您放心，我们把它剁成肉馅。”这八个人一咬耳朵，蹭蹭蹭过来了，唰拽出八条长剑，就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就叫剑阵。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点手唤徐良：“你过来。”一眨眼的功夫，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让老心儿全给包圆了。康殿臣一拨了脑袋：“也行哎，哎呀，我还替徐良担心呢，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哦，他不仅会刀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好，杀的好。”徐良抖擞精神，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是点手唤铁观音：“你过来，不服气儿就跟白眼眉比一比，啊，撒些人奉陪。”哟，铁观音气得好像没躺下，来九个，现在剩老哥一个了。当然了，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觉着人单势孤啊。这铁观音嗷嗷怪叫，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是直奔徐良。丑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走不了了。咻咻咻咻咻咻咻，就下了绝情了。不管怎么说，徐良使宝剑呢有点别扭，你看刚才破阵这玩意儿还行，要对付铁观音他还得换刀。徐良抖身跳出圈外，把宝剑还匣，又拽出金丝大换刀啊，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吐沫：“来吧，撒先生赔了你。”徐良使刀就好像猛虎添翼一般，跟铁观音站在一处。但是徐良可吃亏呀，为什么呢？

关键这对家伙很难对付。什么叫仙鹤掌呢？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伸着是巴掌，五指并拢，在手腕这是杆儿，那杆儿都有鸭卵粗细，长3尺3，完全是夹钢制造的。这仙鹤掌也不例外。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有一对仙鹤的翅膀，也是钢的。这种东西是专裸别人的兵刃，只要在他夹上卡住，那你的兵刃就得撒手啊。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抡圆了1两就变成了1斤，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徐良使的是刀，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呢，不敢碰人家的家伙，碰上就得撒手。因此徐良就加着120分的小心，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铁观音呢也不行，他是急于求成，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那能拍得着吗？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这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由于他过于激动了，操之过急，就显得不那么稳重。徐良多有经验呢，老心儿一想，行了，你这叫一力降十会，我呀给你使个一巧破千金，你急我不急，我来个以柔克刚，等有了机会我再抽冷子收拾你。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老人家，瞅您这个意思，您还不到50岁吧？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有老伴儿没有？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跟我讲讲，家里的一共几口人？啊呸！丑鬼呀，少耍贫，我没工夫搭理你。他是招数加紧呐，打斗到80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败来，康殿臣的心就有了底了。这回我才了解徐良够个剑客呀，什么白眉大侠，将来应当变一变，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文书，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三教圣人聚会，真给徐良提了格了。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3、6、9等，给人送绰号也好，那得经过允许，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谁承认呢？那不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闲言少叙，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铁观音一想不好，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一会儿我体力衰弱，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我岂不要吃大亏？干脆得了，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闹了半天，他这对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这对家伙才厉害呢。他大拇手指的只要一摁崩簧，
那两只巴掌就

0: 了下来，光剩这杆儿，这杆儿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打的人身上非得中毒身亡。想的是他冷不丁抽身往北一纵，蹭直奔西北。徐良压大环刀在后头就追，
1: 啊，等一等，你走不了了，蹭
0: 这一纵正好纵到铁观音身后，两个人相距也就在8-9尺远。铁观音心中高兴，徐良啊，该着你死了。再看那两只大拇指一摁，崩慌啪啦啪啦，这俩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消息就犯了。冷不丁的一回身，跟徐良来个照面，把正手一扬，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崩慌啪啦啪啦啪啦，6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你看这种东西，它是暗器，里头有崩簧啊，属于机械，因此速度相当快。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但这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专研究这玩意儿，想伤他谈何容易。别看徐良追，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为什么呢？因为他招数不乱，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他为什么要败？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因此徐良就加着小心，在后头追的时候眼珠不错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把仙鹤掌举起来了，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要换旁人，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老仙儿一想，我要那么躲太俗气了，那算什么能耐？别的我不敢比，比暗器呀，大概你还不行。今儿个我来点花活，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打头一颗铁莲花，啊，嘡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徐良心说，哦，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我这些零碎干脆都抖了抖了吧，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没想到，他替侯小平买的宣纸和字帖竟然会送不出去。侯昌平说：“
2: 哎，一是一，二是二，这字帖啊，这宣纸，多少钱我付，完了我们再谈替小平请书法老师的事儿。”
1: 张仲平说：“
2: 侯哥，您这是何必呢？”
1: 侯昌平说：“
2: 张总，你要是看得起我，就别跟我讲道理，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道理可讲，你就说吧，多少钱买的？”
1: 哎呀，好好好，
2: 侯哥，这字帖啊是打了折的，宣纸那是最便宜的，总共呢是495块钱。
1: 张仲平有意省了1000块钱，
2: 说：“哎，不不不，侯哥。”哎，侯哥，你呀、啊，你听我说。
1: 侯昌平不听，他让正在厨房里忙碌的老婆出来，两个人进了屋里。侯昌平问他手里还有多少现金，老婆说：“这不刚交了水电费吗？现金也就不到200。”侯昌平让他把折子给他，他去一趟银行。侯昌平出来以后，让张仲平先坐一下，他下去有点事儿，买包烟。
2: 张仲平说：“哎，侯哥，你不抽烟，我也不抽烟啊。你是下去买哪门子烟呢？
1: 算了吧，你和嫂子在屋里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这样吧，这纸，这字帖，我拿回去。”
2: 侯昌平说：“
1: 哎，张总，
2: 侯哥，你怕我看不起你？”我也怕你看不起我呀。这关于小平找老师的事啊，我跟嫂子说过了，我先带几张小平的作品给齐老先生去看看，这齐老先生要是觉得咱们小平有慧根，是块练字的料，将来可以继承他的衣钵，这学费啊，那兴许就免了。那万一不行，这事儿呢我也就不提了，行吗？
1: 侯昌平过来拉住张仲平的手说：“
2: 哎呀，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张总，你先听我的，我再听你的。
3: 如果说有一项运动是可以让人一坐几个小时而且持续兴奋的，那么很多中国人就会告诉你，那是搓麻将。2-3个小时之前，画眉终于约上了一桌人，他抑制不住兴奋地说：‘春光无限好，赢钱要趁早，快说快说，咱姐们今儿来几圈？这段时间也确实有点邪门，这算下来我已经连输8场了，输得我都心里发虚了。’”马友彭姐说：“俗话说情场得意，赌场失意，反过来说，赌场失意那情场得意，说不定啊，画眉马上就要走桃花运了，进入第二春了。”画眉说：“胡扯，我一个没工作的家庭妇女还能走什么桃花运啊？能走到哪儿去啊？哎，要真能穿越，我不想去清宫，能回到21、22岁就够了。想当年……”马友张姐说：“

0: 想当年没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到了青春的尾巴梢了，不求自己走什么桃花运，只求老公不走桃花运，就烧高香喽。马友小冯说，这个我倒不担心，瞧我老公点出息，他要是能走桃花运，我敲锣打鼓给他开庆祝会。马友彭姐说，你是年轻，长得好，身材好，不怕你老公出轨。要说老公走桃花运，在座的就画眉她老公可能性最大。为什么呀？人家是法院的院长啊，要权有权，要势有势，要钱，这个咱不说啊，总之那是有很多人求的呀。画眉，你可千万注意了，别怪姐们没提醒过你。画眉说，哎，我说你们今天是怎么了，打牌就打牌，哪来那么多废话呀。丛林买米买菜回家，打开门还是不见画眉的踪影。他进厨房淘米煮饭，洗菜切肉，这会儿他确实干得少，所以动作很生疏，一不小心刀切到了手指头。他在伤口上抹了点盐，用水冲了，找了一片创可贴贴上，继续回厨房做饭。
1: 曾真上楼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跑到窗口边看张仲平走了没有。他跟自己打了一个小赌，如果他在5分钟以内打电话过来再次邀请他去吃饭，他会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答应他。结果他没有看到张仲平的车，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曾真觉得有点失落，又马上对自己的失落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与嘲讽。他要让自己明白，他跟自己真的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一直静不下心来，曾真对着电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他把那只玫瑰拿在手上，剔除着上面发蔫的花瓣，他忘了自己该吃饭了。一个小时，
0: 丛林来学校找赵老师的时候，他正被自己的情绪困扰着，跟丛林谈话时那情绪便有所流露。赵老师说，我当班主任之后，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来找过我，和我交流过，你是最后一位。听说你是法官，是不是只要沾上一个官字，这架子就大了？
1: 丛林忙抱歉地说，哎呦，对不起啊，平时啊我太忙了，有劳赵老师操心。
0: 我一直在寻思，丛山的爸爸是法官，应该懂道理，应该不会觉得只要把孩子交给学校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了吧。
1: 啊，当然不是，其实我没来学校，没来见赵老师，除了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以外，就是对学校的工作，对赵老师的工作绝对支持，绝对放心。现在班上多少学生？50-60个吧得。您真是太操心了。
0: 您真不愧是当法官的，这话乍听是慰问我，其实是在辩解。我不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别的家长可都知道，做老师不容易，升学压力对每个学生来说就是一份，对老师来说，尤其对班主任老师来说，就是50-60分，那是可以把人压垮的。
1: 哦，是是是，赵老师你辛苦啊，这次我来呢，就是替丛山啊来赔不是。
0: 丛山吧，本来是个很不错的孩子，成绩不错，也还听话，可最近这几周像换了个人似的，很叛逆。那件事就不说了，有什么说的，我跟他之间总不是什么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吧，他就那么不依不饶的。咱不说这个，就说今天吧，他跟张小雨没有参加班里的周末卫生大扫除，我在班上不点名的提了一下，希望他们俩能把窗台的卫生做一下。人家张小雨挺乖的，下了课就开干了。丛山呢，哎，他就不。我问他怎么回事，你猜他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说窗台上堆满了同学的书，他去擦同学不会乐意。我说，谁不乐意你告诉我。你猜他又怎么说？
1: 又怎么说？
0: 他说，你要我打小报告，我才没那么缺德呢。再说了，告诉你有用吗？你是不是还准备打人啊？哎，这把我气的。
1: 哎呀，你看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
0: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不来，我还准备给你打电话呢。我想啊，我跟他的关系这么僵下去总不是个办法。要不我不当这个班主任了，要么可能就只有让他转班了。
1: 哎，赵老师，那可不行啊，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何况你们哪是冤家啊，你不能跟他一般见识，拜托啊，你啊得好好管教管教他。
0: 管教是应该，家长啊老师啊还不就是为了学生好吗？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找他个别谈谈。
1: 哎呦，那好，那真是太感谢了。哎，您有我电话吧，要有什么事儿您随时跟我联系。
0: 见赵老师点头答应，丛林忙把手里拎着的一套化妆品递给了他。
1: 赵老师，您太辛苦了，我为您准备了一个礼物，请您一定要收下。
0: 赵老师把那礼品袋像炸弹似的往外一推。你这是干什么？丛法官，你太不了解我们老师了，你太不尊重我们老师了。
1: 我了解，我尊重，我当然了解，我当然尊重啊。
0: 不，你不了解，你不尊重。没错，现在的学校也不是一方净土，选个学校，排个座位，当个班干部、学生会干部，都要给老师买礼物、送东西。可是老师也不都是这样的，哎，起码我就不是这样的。
1: 赵老师，我没有别的意思。
0: 没别的意思最好。我呀，希望你们做家长的不要把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带到学校里来。
1: 是是是，赵老师批评的对，要不然我先走了。那我先走了啊。
0: 下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同学们起身离开教室。丛山走到张小雨的跟前说，你跟我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两个人到了一处僻静处，丛山说，哎，我爸今天晚上来了。张小雨说，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40分钟以前吧，他在窗户外面看我，我一扭头看到了，我爸还躲我呢。是吗？哎，你没看错吧？你会把你爸认错吗？小雨，我跟你说，肯定是那个死变态又告我的状了，他怎么能这样？丛山，这都是你想象的吧？我觉得赵老师也不至于。女人心海底针，你怎么知道他不至于？我爸从来没到学校里来看过我，为什么偏偏今天晚上来了？也许你爸就是想你了，给你送东西来了，那他躲什么呀？不对，我觉得一定是这个死变态老揪着我不放，他要干嘛呀？他以为他打人的事儿就这么完了是不是？信不信我真把他挂到网上去，让他成一网络红人，惹急了我真这么干，我还没完了他。
2: 和赵老师的谈话搞得丛林心里很是悲愤，却不知道该对谁发泄。他回到家里，见画眉仍然没有回来，忍不住就想砸东西，但他还是忍住了。他顺手把那套化妆品往沙发上一扔，就到浴室里去洗澡了。画眉打牌输了个精光，回到家里见丛林已经回家，不禁有些歉意。看到沙发上的那套化妆品，心里就不免有些窃喜，心想他总算有了点进步，知道出差回来给老婆买礼物了。他拎着化妆品轻轻推开了浴室的门，倒把洗完了澡正在穿衣服的丛林吓了一跳。画眉笑笑说，谢谢你啊。丛林冷言说，谢什么，又不是买给你的。画眉见丛林不是开玩笑，问他是买给谁的，丛林诚心刺激他， 不是给你买的，当然是给别的女人买的。画眉悻悻地退回客厅里，把那套化妆品往沙发上一砸，河东狮吼般地喊道：
3: 丛林，你不是人！
2: 丛林说：你是人，打牌打牌，就知道打牌。你知道珊珊现在在学校的情况吗？
3: 什么情况？你去学校了？有什么事你快点告诉我呀！
2: 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有用吗？整天就顾着打牌，对珊珊的事情不管不顾，你还像个当妈的样吗？
3: 我不管，你管啊！你又管了多少？你还别跟我说你很忙，就算你在外面累得贼死又怎么样？你们院里的刘鹏，他可是你的师弟，人家早就是副院长了。你呢？你问问你自己，一个屁厅长你当了多少年了，还好意思说在外面辛辛苦苦？你整天在外面不归家也可以啊，倒是也弄个副院长干干呀。
2: 画眉，你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啊，珊珊这次要是考不上大学，跟你一样没文化，我跟你没完。
3: 你才胡搅蛮缠呢、啊、说珊珊的事儿，你怎么扯到我有没有文化上来了？我没文化，我当初就没文化，是谁死皮赖脸追我的？
2: 我当初瞎了眼。
3: 你当初瞎了眼？我跟你都20年了，跟你生儿育女，我可是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给了你。你现在眼睛不瞎了？我看你是嫌弃我了，要甩开我了。
2: 你这样子屡教不改，那是个男人都会甩开你的。
3: 我什么样子了？我偷人了吗？
2: 哼，就差没偷人了。
3: 我看你就是在姐姐找茬。丛林，你早就嫌弃我了是吧？你有种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在外边有人了？
2: 哼，你这样想最好。
3: 不行，你一定要亲口把这事说出来。这套化妆品是不是就是给他买的？你是故意气我呀，丛林，你还真是嫌弃我了啊？你要离婚是吧？我看不用了，我今天就死给你看，免得你办手续麻烦。
2: 画眉突然朝窗口冲过去，啪的推开窗户，纵身跃了上去。丛林冷声一笑说：一吵架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倒是跳呀，你倒是跳呀。画眉说：你这个没良心的，原来你巴不得我死呀，我死了你就清静了，你就自由了，你就潇洒了，是不是？我偏不，我……可没想到，画眉脚下一滑，身子朝外一倾，他想用力拼命抓住窗户框，却没能抓住，竟然真的给摔了下去。这一下可把丛林的魂儿都给吓掉了，大叫一声：画眉！便朝窗户飞扑过去。

0: 说：“谢谢啦，谢谢小妹妹啊，谢谢哥们儿。哎，改天啊，我请你们吃饭。”
1: 拿话筒的小姑娘说：“张总不记得我了，我们才放过你，好说好说。”
0: 唐文和丛林眼看着那几个记者离开，又双双把眼光落在张仲平的脸上。丛林说：“这帮讨厌的家伙，哎，被你就这样打发走了？”张仲平说：“嗨，我哪有那能耐呀？正好啊，认识他们一同事，就让他们回去了。”
1: 唐文说：“他们是曾真一伙的。”
0: 张仲平点点头：“
1: 那你很有面子，都能遥控指挥了。”
0: 张仲平说：“哎，这种靠新闻热线得到的线索，又不是什么硬性任务，本来就是可拍可不拍的，碰到熟人，还不就做个顺水人情吗？”丛林说：“哎，这要是电视台一播，这丑可就丢大了。谢谢你了啊，仲平。”
1: 走廊上安静下来了，丛林对张仲平和唐文说：“有件事儿，我得求你们。”唐文说：“是不是钱的事？”丛林说：“还就是钱的事，刚才要做手术，把银行卡上的钱全刷完了，做完手术得住院，还得花钱。”张仲平说：“没事儿，没事儿，唐文已经替你准备了50,000，如果还不够，随时跟我说。”丛林先点头谢了。唐文又说：“你们夫妻俩也真是的，早些年不是一直挺好的吗？这几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丛林说：“他这会儿在做手术，我真不想跟他说。早几年他炒股不是赚了点钱吗？哎，不听我的，非要把职给辞了，要做什么专职股民。这两年股票大跌，好嘛，原形毕露，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张仲平说：“哎呀，这炒股赌性啊太重是不行的。再说了，这中国股市啊，是政策是接。”